0: 有了可能也要换个自由张扬的头像、
1: 多好，您听听。
0: 对，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头像就是社交平台上最好用的情绪树洞。
1: 嗯，
0: 他不用发朋友圈昭告天下，也不用配太多文字解释啊，一张图，哎，懂的人自然都懂了。
1: 心理上认为呢，头像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
0: 嗯，
1: 咱们总会有意识无意识的把自己的想法呀、感受啊、情绪呀投射在头像上，它比语言更直接、更真实。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很多时候是情绪非常丰富的人，而且多变的人啊，内心世界呢是五彩斑斓的，每一次更换头像呢都像是在诉说自己当下的心情。
0: 哎，我看到还有人之前说自己为什么喜欢换头像，
1: 是为什么呢？
0: 他是觉得可能你刚工作 或者是刚换工作、
1: 刚谈恋爱是吧、
0: 刚刚搬家、刚刚结束一段关系、刚刚开始新的生活、都需要来换头像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旧头像和现在自己已经不搭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就头像一换好像就是给自己按下了一个重新开始键一样、就是咱们经常会说一切从头开始嘛，
1: 对，
0: 头也许是头像的头，是不是、
1: 有道理有道理啊。所以说有人从老家出来到大城市打拼，头像从简单的一个静物图像慢慢变成了地铁口啊，什么打卡照啊，什么办公楼下的一个随手拍啊，这些不是炫耀啊，而是 一种就自我的认知吧。他认为呢，我已经走到这里啦，我的人生呢从这里有新的开始啦，这个动作呢看起来很轻松很轻，实际上很真实。人不是每次变化都能说出口的，但头像那么一变，哎，会发现啊，这就是我的公告牌，我告诉你我的最近的变化是怎样的。
0: 嗯，看到这个小陈要加油也说到了，他说上个月刚刚跳槽到了新的公司，所以换了新的头像，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吧，告诉自己新的阶段要有新的开始了。小陈加油
1: 加油。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咱们可以支持一下。你会发现好多那种企业文化里面也有跟头像有关的
1: 啊，
0: 就比如说好多那种类似于可能偏销售性质一点的卖场类的啊，还有那种可能商业类的，在固定的一些营销节点的时候，他会要求整个公司的员工都换统一的头像。
1: 这种领导就很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要求公司所有人员工必须是有类似一样的图标的这个风格的，只是人头不一样啊，其他背景都一样的，包括什么汽车销售公司的啊，包括什么沙发的，包括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统一的着装。你仔细看，它不是企业微信哦，它就是个人微信哦，变成这样的图片，我觉得这样领导过分了啊。
0: 是的啊，看到还有这个有这个悠悠就说到了，我一年换了8次头像。
1: 怎么着？
0: 原来这个头像都还能收集的，他把那个头像收集情况打开一看啊，使用场景及其次数，还会告诉你最近一年修改个人资料的时候呢，调整了他8次。
1: 还有这功能？
0: 对，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功能啊。
1: 我在那试一下，我这没有换过头像，可能是无所谓了。
0: 对，看到瑞安就说到了，买土豆也用券@他说，这个话题你最有发言权啊。
1: 怎么着嘞？
0: 他回复了说，这没啥吧，就好比你喜欢喝酒天天要喝那么一小杯一样啊，换头像啊，换网名其实没啥，自己喜欢就好。至于换头像有啥意义，就是还是自己喜欢就有意义，可能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啊特别爱换头像啊。
1: 明
0: 我看他又换头像了，
1: 这马上又换了是吗？
0: 这小王又换头像了啊。几天不点开他又换了一个头像，又换了个马甲啊，
1: 多好。你看这
0: 就是有时候在群里如果大家没有备注的话，真的换头像之后我会不太知道你是谁了。
1: 对，就感觉尤其是颜色变化，之前你可能是个红色头像之类的，红色着装，你突然换头像了，但是真找不到你人是谁了。有没有换头像顺便把名字也换掉的，那彻底找不到你这人了就。
0: 那好像也有可能，所以说就是这就显出了备注的重要性。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加了一些新的朋友之后呢，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备注一下，真的就是怕什么时候然后想找到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因为工作关系啊，你得找到人家跟人家问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把别人名字改过来，他的昵称你可能更记不住了啊。
1: 是，备注很重要啊。
0: 还有头像里万一他也换了你也认不出来了，
1: 好嘛，
0: 那就有点尴尬了、
1: 那确实。
0: 对，还有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留言，就是说
1: 什么了，
0: 让大家换一个让领导失去沟通欲望的头像啊。就主打一个就是就是那种图片可能一看起来就是那种目光呆滞的、就是让对方觉得你这个人没法委以重任呢、这年轻人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反其道而行之啊、让自己的社交头像看起来不聪明不好惹啊，
1: 这够过狠，
0: 就是让领导放弃和他沟通或者是委以重任这样的想法。
1: 这看似很疯狂，图片其实是很多年轻人在 骨子里边

0: 展现的事实啊，对职场所谓压力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与焦虑的释放。不，话说回来了啊，头像真的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判断，对吧？这个好像是有研究表明的。据说呢，社会学心理学家戈夫曼说过，说人们在社会中会像演员一样，通过控制自己流露出的一个信息来管理自己和他人的印象。头像就是你的潜台设置。
1: 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明明想换，但是又不敢换，为什么呢？就担心说，哎，我换这张，是不是会显得我不够专业呀？因为你可能确实是在某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人才啊，或者是你是确实是专攻于一些专业领域的，有人就纠结了说，哎，我用这个头像会不会领导觉得我工作不饱和呀，天天这傻乐呢啊，
0: 这说我呢
1: 所以这头像的选择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像就变成了它有一种社交功能了，不仅是我喜欢什么我就换什么，而是你会综合考量说，
0: 哎，
1: 我的这个工作，我的这个身份和我当下这个角色，我到底适
0: 不
1: 适合这个头像啊。
0: 怪不得现在很多职场人士用的花草来代表自己呢，
1: 还有一些风景，
0: 风景啊，因为它这个花草风景，它也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代表什么。你最简单状态啊，花草。
1: 我会发现，就是真的很多人会用一些江河湖海来当，
0: 特别多，
1: 特别是有一定年纪的朋友啊，就是比如什么大海呀、大江啊、大河呀、大桥啊、
0: 大花啊，还有红花绿果啊，对不对？
1: 这样的啊，看到这个阿强就说到了，我特别想换一个搞笑头像，但是加了很多的领导和客户不敢换啊，怕人家觉得我显得我这个人不靠谱。
0: 那是的啊，
1: 你看，这不是，我觉得可以折中一下啊，你工作号用一个，生活号用一个，用两个微信啊，这就两全其美了。
0: 就企业微信一个吗？不，有两个微信，两个私人微信是吧？这也可以，有道理。
1: 就搞一个是工作用的啊，还有一个是面向你的朋友啊、家人的，这样你就随便换了啊，没什么顾虑了。
0: 头像的变与不变的，其实并不分高下啊，不过呢是一种性格，叫什么性格光谱是吧，的一种不同折射。频繁换头像的人呢，或许是在不断调试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而从来不换头像的您呢，也或许只是把那份表达和冲动呢安放在别处而已。
1: 是的，看到小刘不加班就说到了，我一年换了十几次头像呢，每次换完感觉心情都能好一点，感觉像换了个人似的啊。
0: 这位小美爱旅行说什么，说我三年没换头像了，懒，也懒得解释为什么懒，就是懒，
1: 反正就是懒得换啊，
0: 就是懒啊。
1: 张工就说到了，我的头像是我们公司的 logo 啊，用了五年没换了，换了怕客户找不着人啊。那看来您在这公司已经勤勤恳恳的干了五年了，还不错啊。
0: 叫张工呢，这名字也就很工程师的
1: 感觉。我觉得可能明年就变成张总了。
0: 哦，
1: 领导说，这人不错，踏实啊。你看吧，你看，这就是可能更多的会把自己的工作属性放到这种社交平台上来说，
0: 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就是每个人都有理由，理由也都不一样，换或不换都有自己的一些理由啊。有的人用头像会去锚定生命当中很珍贵的一些坐标，比如说和爱人很珍贵的瞬间，是孩子很成长过程当中很珍贵的瞬间、
0: 对呀、
1: 还有的人会用头像来标记自己成长的足迹，就比如说你去过的地方啊，你生活过的城市，还有你工作过的一些这个公司或者是工作场景啊。可能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认真的生活，认真的来记录生活，
0: 多好。
1: 所以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换头像这事儿，您怎么看啊？您到多久换一次头像，或者是你觉得头像能够代表一个人吗？或者是它能代表一个人的性格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来分享一下。那下面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好好说说最近一段时间啊，除了今天收到的头像是个大事儿之外，
0: 还有什么大事儿？
1: 还有一个减重的大事儿，时间来了啊。
0: 哟，
1: 昨天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一定得分享给大家。
0: 其实减重也是我最近很头疼的事情啊。就马上让我有一些小主持，结果我发现衣服穿不进去了，怎么办呢？
1: 哎呀，
0: 这个减肥啊，有些入伏之后，从7月15号入伏呢，至8月23号出伏。中医认为呢，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
1: 相关的专家也说到了，饮食方面呢，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莲子、百合、绿豆啊。日常咱们可以用莲子搭配一些。莲子心儿啊，搭配一些淡竹叶泡水喝挺好的，特别是存在一些睡眠困扰的人群呢，咱们可以通过 耳穴压豆针灸的这种调理啊，也可以用桑葚呢、酸枣仁啊、乌梅煮水来代替茶饮啊，就是感觉是酸梅汤、
0: 酸梅汤对吧？如果说针对冬季胃寒的人群，比如冬天特别冷啊、手脚冰凉那样的人群呢，每天晨起呢少量用生姜啊，然后呢切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来调理一下啊。
1: 因为之前很多的这种中医专家都说到了，三伏贴啊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关键时期。
0: 对，
1: 咱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贴三伏贴啊，这个是对于一些呼吸道慢性病啊，包括脾胃虚寒等问题，可能可以起到一些调理作用的、啊。
0: 这是往下是我重点关注的啊，我跟我一样有重点关注的朋友来分享这个事情。
1: 举手，
0: 就是三伏贴减重黄金期，这不是瞎说的啊。相关专家老师也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现在啊。夏天盛夏时节，人体新陈代谢很旺盛，也是减脂好时期。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运动对关节很友好啊。
1: 对，因为游泳这个真的是，因为它你可能长期的走路、跑步啊，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关节磨损呐、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腰腿部的不适。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在水里游泳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浮力的，
0: 没错。
1: 特别是对于一些腰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啊，其实之前医生也说过，就是游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啊，包括我们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叫做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啊！
0: 您听，
1: 就是咱们不要一天到晚都宅在那空调房里啊，
0: 热呀！
1: 早上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啊，锻炼一下呀，
0: 早晚
1: 稍微运动一下，微微出点汗就好了啊。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对你的气血都是顺畅起来了，这个时候你才能保持那种很清爽、很有活力的感觉。
0: 不过啊，减肥归减肥啊，不要盲目开启疯狂减肥的模式，您忽视了身体代谢的一个损伤与脏。的负担，所以说呢，我们专家也说了，说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是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那个这个脂肪丝毫没有减，而且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一些损害呢，是全身性的，是持续性的，不太好。您别说我不吃东西，我饿着，您这个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肌肉掉完了，这人呢就感觉支撑能力变差了啊。
1: 对，
0: 您脂肪一点没掉，这就不对了。这个，
1: 所以和大家要提醒一下，咱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过这种极端节食的时候这种方式来，或者是你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的有氧加力量的训练。咱们要以一定的这个心率达标为主啊，不追求说一定得是暴汗，因为有时候暴汗的话，可能你身体水分流失太多的话也不太好。如果说你没有及时补起来的话少量多次补水啊，适当的咱们可以用一点电解质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高温暴晒运动，觉得我只要流汗了我就是在减肥了啊，
0: 咬不得
1: 那可不行啊。这种突然的高温暴汗，你小心中暑了。
0: 是啊，你划不来呀、这个。
1: 是的啊，关于这个三伏贴啊，这种养生减肥的这种小妙招，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和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
0: 头像的话题，是吗？
1: 头像的话题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你看都会有自己或想换的这个东西啊，
0: 对
1: 啊，每个理由不一样啊。头像这东西呢，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是
1: 它是咱们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
0: 数字身份，
1: 因为它是在网络平台上嘛，有可能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也没见过他，但是你加到他之后，你加到他的微信之后呢，第一时间了解到的就是他的头像，
0: 对
1: 哎，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那种企业微信啊，就是咱们出去有一些商家拓客，
0: 对，
1: 企业微信很多都是用的是自己的照片。
0: 哎呦，
1: 那种工作照啊，
0: 他就是
1: 一寸的那种白底登记照。
0: 这样的话，能够很清晰的认识你干什么的，然后能很好找到你，对吧？我这么说吧，就是头像呢可以换，生活可以改，但千万别弄丢了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么说可以吗？如果你觉得最近状态不好，不妨换这个头像，然后呢是为了取悦自己，您不是取悦别人啊，这个您了解一下。这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取悦自己的方法。如果您觉得现在呢这个头像挺好的，那就继续用呗，稳着也是一种力量嘛，对吧？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聊到的也不光是头像这一件事儿啊，更多的是每个人可能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关系的这种方式。有的人就喜欢高调的表达，有的人就是喜欢
0: 低调一点，
1: 低调内敛一点，其实都没错啊，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重要的是啊，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干啊。就像刚刚我看到了买土豆也用趣儿说到了为什么爱换头像， 哎，就开心，就喜欢啊，碰到一个喜欢的图片就想把它当做头像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没错，都挺好的啊。其实每天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你感觉到这份开心，或者是感觉到这份情绪被调节了，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开心快乐每一天嘛，嗯，开开心心的对自己多好是吧。
1: 对，其实在这个对快节奏的这种生活时代，有一件能够让你愿意长期坚持下来不变的事儿，
0: 嗯，
1: 其实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0: 吃饭吗？
1: 嗯，不是，就是坚持不换头像，像咱俩这样
0: 多好多好啊、嗯、
1: 但是也许某一个瞬间你勇敢地换了一张头像啊，不像原本的自己了、嗯、可能他才是你真正内心的自己，不是你展现在外人面前的自己啊、嗯、不是说你在工作场景下的那一个自己，那个一寸登记照把你给锁死了啊。
0: 要不你这样吧，你就换一个自己心中目标的那个减肥的目标的那个头像换上去然后天天在看着图片上看看自己的身材，然后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减肥成功。
1: 嗯，我觉得 那是照片了吧那是纯纯的照片啊，
0: 纯纯照片了这个
1: 啊，就是真的就是换换头像，其实也说实话没几个人会一直盯着你看啊。
0: 对
1: 但是你自己过得开不开心那才是实打实的大事，
0: 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1: 啊、所以想换就换啊，不想换就留着啊、
0: 嗯嗯嗯嗯、
1: 千万不要说因为别人的眼光而绑架了自己，就是你的社交账号得你做主啊。
0: 嗯，那哎，我这首歌我觉得不错啊，叫快乐至上、
1: 嗯，
0: 我们用这个歌结束节目吧、
1: 啊、是的，所以说今天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全新的一周保持一种快乐开心的状态啊，希望大家今天心情都好，胃口都好，路上不堵车，下班不加班啊，
0: 好嘞，多好、
1: 嗯、同样明天的同一时间7:30到9:00一个半小时创新早高峰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咯，
0: 拜拜了您嘞。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

0: 慢车道，
1: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重要提醒，预计27号到28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9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黄健雄、陈红辉与湖北联投集团总经理刘光辉座谈，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携手共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陈红辉调研城区城建重点项目时强调，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我市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1500余万尾鱼苗守护一江碧水。6-0，宜昌东阳光队主场战胜天门一上队。宜昌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高温下的清凉接力。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粤赣湘等地救灾救助工作。首先关注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7月24号，市委书记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及相关司局，汇报对接工作，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健雄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扛牢立规之地的政治责任，举全市之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功能，努力为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支持宜昌围绕三峡水运新通道谋划实施更多配套项目，加快推进葛洲坝电站扩机、三峡枢纽多式联运等项目，并在中长期铁路发展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宜昌加快发展枢纽经济，更好将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肯定宜昌在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宜昌的请求支持事项作出积极回应，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充分考虑宜昌肩负的特殊使命，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拜访活动。7月26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光辉一行座谈。黄健雄、陈红辉对刘光辉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黄健雄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宜昌坚持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湖北联投集团持续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双方坚持高位推动，突出两创融合，进一步明确

确了产业布局、合作方式、实施主体，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希望双方以此为新契机，抢抓风口机遇，推动产业项目早日开工，加强城市更新、文化旅游等领域项目对接，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携手打造高能级的化工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携手共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我们将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强化要素供给，为湖北联投集团在宜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光辉感谢宜昌对湖北联投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湖北联投集团将坚定合作信心，持续深耕宜昌、投资宜昌、建工宜昌，推动更多资源投资向宜昌集聚，坚定合作目标，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提升等领域，持续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当好宜昌的城市合伙人、产业合伙人、事业合伙人，坚守合规底线，认真落实生态保护、安全生产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绿色低碳，坚守诚信精神，以高效务实的态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市领导习琴、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城区城建重点项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紧盯目标任务，强化统筹调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陈鸿辉先后来到两网二期大公桥调蓄池项目、宜昌市儿童福利中心和市精神卫生社会福利院项目、亚航贷款湖北宜昌养老综合示范项目、十里洪宾馆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及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座谈会上听取上半年城区城建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项目建设要靶向攻坚，能快则快，对于未开工的项目要聚力破瓶颈，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时效清单，全面梳理规划审批、征地拆迁、资金落实等卡脖子环节，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进度滞后的项目要全力赶工期，深入分析滞后原因，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在建项目要持续提升效能，科学优化施工组织，推动重点项目天天有进展，周周有变化，月月有新形象。项目谋划要保持敏锐，谋准谋实，密切关注国省政策导向、资金投向，找准结合点、切入点，主动对接，提前谋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完工一批的滚动接续机制。资金保障要多措并举、接续有力，加强片区策划和项目包装，依靠市场化方式招引社会资本，着力引进优质企业一体开发建设。质量安全要守紧守牢，不容有失，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和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压实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用心用情做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具体研究，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参加调研。连日来，宜昌市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增值放流活动在宜昌城区、秭归、兴山等五个区域陆续展开。本次放流严格遵循科学化、本土化原则，精准投放长江土著鱼类鱼苗，依托以鱼净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持续修复水生生物群落，净化流域水体环境。本次放流共涉及圆口铜鱼、白甲鱼、胭脂鱼等12个长江土著品种，
有3厘米、6厘米、8厘米三类规格，总计放流鱼苗

0: 1500余万尾。在放流过程中，渔业渔政部门根据不同水域生态特点差异化配置鱼种。兴山县重点投放鲢鱼、鳊鱼等滤食性、杂食性鱼类近600万尾，有效助力改善水域水质生态。秭归县投放草鱼、圆口铜鱼等640余万尾，宜昌城区江段集中投放长吻鲔、胭脂鱼等近50万尾，包含11万尾8厘米以上长吻鲔等优质大规格苗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投放瓦氏黄嗓鱼、白甲鱼等200余万尾，宜都市投放中华倒刺鲅近20万尾。7月25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在宜昌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队员间的默契配合，最终以6-0的大比分战胜对手，拿下3分。请听记者报道。
1: 晚上8点，比赛正式开始。宜昌东阳光队一开场就牢牢掌握了场上节奏，不断发起进攻。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破门，99号球员高宇阳倒钩进球。仅仅4分钟后，46号球员杨志明再入一球。战至第39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又一次获得破门机会，由29号球员王子安康打入一球。第43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梅开二度，再打入一球。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4-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宜昌东阳光队由29号球员王子安康和10号球员杨萌再打进2球，最终将比分锁定在6-0。精彩比赛让现场观众彻底沸腾。
2: 看土沙澳现场还是第一次，之前都是在投屏电视上直播观看，我觉得非常值得，而且在球迷团中感受到球迷的热情，
3: 很激动，氛围很好，球员很努力，感觉宜昌队员非常的有拼劲。
1: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天门一上队的球员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拼搏精神也赢得了所有球迷的尊重。
4: 在这场比赛，不管比分发生什么变化，一直为我们在加油。宜昌队今天的整体表现都非常不错，包括在场的每一个球员，个人能力和技战术打法这一块都比较成熟。
1: 8月1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队，这场焦点之战也备受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宜昌东阳光队更精彩的表现。
5: 相信各位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们所有的队员也很期待这场比赛，
6: 我们会做好每一场的准备，然后去力拼对手，争取拿下每一场比赛。
0: 8月1号晚，楚超常规赛第12轮，宜昌东阳光队将在襄阳体育场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7月26号，记者从襄阳赛区执委会获悉，该场比赛的首波门票将于7月29号的18时正式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10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该场比赛门票将分2波开售，其中7月29号18时开售首波门票，7月31号18时开售第二波门票。有意前往现场观赛的宜昌市民，可以下载大麦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麦，在主页搜索栏输入襄阳，找到襄阳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襄阳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即可。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24号，宜都市产教融合员工地上热浪蒸腾，一辆满载着物资的车辆缓缓驶入，水壶、毛巾、沐浴露、花露水，该市总工会送清凉小分队将一份份清凉礼包递到80名工人手中。在宜都，活动计划覆盖重点项目、新业态企业和重点岗位，汇集职工2000人。同时，该市城区10个工会驿站的冰箱按需补充，确保每位户外劳动者推门即有冰水、有雪糕。 在当阳，宋清良慰问组深入五重宜高速二标段项目部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现场。当阳市总工会此次共统筹资金30万元，统一采购折耳根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及冷饮，覆盖建筑工地、企业车间、民生保供、快递外卖等31家重点单位，汇集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4000余人。7月25号中午，芝江市迎宾大道段芝溪小屋内，数名环卫工人和快递骑手正在坐着喝水聊天。该市城区10座城市服务驿站全面开启清凉纳凉模式，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上周，夷陵区委社会工作部启动专项防暑降温慰问行动，将一批物资送到宜兴驿站。东城试验区绿洲社区工作人员陈宇丽介绍，除了防暑药品，社区呢还常态化的开展送清凉活动，上周给骑手们分发了冰镇西瓜和酸梅汁。爱心的涟漪不止于工会，7月23号清晨7点钟，湖北中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祖鹏和同事驾车前往西坝城盛美环卫公司、葛发市政环卫有限公司、静美环卫公司，将骑乘送到了一线环卫工人手中。五峰多部门联合开展健康科普敬意站、三伏敷贴惠工友公益活动，为骑手环卫工人送上专属中医康护礼。从宜都到当阳，从芝江到夷陵，从西陵到五峰，一座城市的清凉接力正在三伏贴里悄然铺展。工会驿站是据点，爱心物资是纽带，社会各界是后援，一张细密清凉的网，为每一位在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撑起了实实在在的阴凉。近期呢，我市高温天气持续，气温的红线不仅标注在气象图上，也牵动着家电消费的曲线。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卖场，发现受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售出现了持续增长。各大门店与品牌正在通过加码补贴、提速物流等方式，全力承接这一波清凉刚需。请听记者报道。
1: 在城区多家大型家电卖场，空调专区已然成了避暑圣地，挂机、柜机、空调扇等制冷产品摆满了展台。不少市民为避开暑热，一大早就赶到卖场挑选。
9: 老年人的话，平时就觉得夏天他吹风扇，他觉得能熬得过去，就不需要空调。但最近是真的太热了，怕热了中暑啊，会有这种担心，所以说还是想在老房子给他安一台空调。
10: 给我妈买的，原来那个坏了，用了很多年了。你像我们都退休了咧，一天到晚24小时就不敢停机，就在屋里待了。
1: 多位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各店空调销量持续走高，线上线下订单同步爆发。
11: 7月份至今，空调的销量已经是破1000台，呈现出环比增长20%的一个趋势，比我们前期的开业大酬宾还要去有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12: 天气比较热嘛，现在就是顾客换装的刚需比较多，今年的整个空调的对比去年是上升3%的。
1: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空调消费需求正从基础温控向品质化、智能化转变，节能静音、新风除菌、无风感、 AI 语音、远程控制成为市民首选。
9: 如果说能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能操控这个空调的话，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蛮好，远程操控嘛。
11: 现在年轻人对于我们的 AI 需求热度持续上涨了，现在的空调的话也配备了咱们的 AI 语音远程控制的功能，现在有的品牌推出了有凉感、无风感以及咱们一些新风的一些功能，在我们吹空调的时候会更加的一个舒适。
1: 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求，各大家电卖场在加码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的同时，还优化物流调度，推出即买即送即装等加急服务。
11: 咱们目前可以享受国家补贴85折的情况下，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的一个政策，挂机至高可以补贴440元的京东一卡，在咱们西宁区中午1点钟之前下单的用户，既可以享受咱们即买即提即装的服务，让客户当天就能享受到清凉。
12: 针对现在空调的一个旺季，公司也出了5%的补贴，包括厂家投入10%的一个补贴。空调换新的话也提升了换新的额度，就是挂机回收的话是400块钱，柜机回收的话是800块钱。
0: 调销量的大幅上涨，安装成了最难约的环节。气温飙升，空调安装工呢在烈日下忙碌，用加倍流淌的汗水把清凉送进千家万户。请听记者报道。
1: 中午一点，顶着烈日，空调安装工秦辉、秦杰来到城区一住户家，开始今天的第四台空调安装。
13: 这段时间天天是这样啊，晚上有时候搞到9点钟啊、10点钟啊，那是常有的事儿。
1: 拆包装、清零件、捋管线，两位空调安装工手脚麻利，动作干脆利落。秦辉告诉记者，今年空调安装需求格外旺盛，他俩比以往都要忙。
13: 今年感觉天气热，然后单子也多一些，然后感觉从5月份一直忙到现在，每天差不多10多单，最多派过14单。
1: 准备工作就绪，接下来是最关键也最危险的环节，在15楼室外安装空调外机。系好安全绳，空调安装工像蜘蛛人一样在外墙移动，这一步不仅需要胆大，更需要心细。
13: 比如说东西掉下去之后，随便打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承担的后果。在外面就是想好了、看准了才会落脚，不会轻易的迈一步脚去。
1: 两个人里外配合，不断调整窗户与外机的角度，用了将近10分钟，终于把外机成功送出窗外。
13: 一只手提着空调往外送，还一只手要做保护措施的，不然出不去。如果胆子小的时候，直接把一只手把空调外机弄出去，那还是有点艰难的。
1: 将外机安置妥当后，秦杰的操作空间就更加狭小了。他需要躬身挤在不到20公分宽的落脚处，对外机管道、螺丝等进行拆装。高温灼烤下，每一分每一秒都考验着他的耐力。
13: 看都不敢往进外面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那个胳膊上去的时候，直接可能被烫上，那种感觉就是和开水一样的感觉。
1: 安装、调试、检查，前前后后忙了将近1个小时，第一台空调安装终于结束。秦杰满头大汗，浑身沾满灰尘，从窗户爬了进来。
13: 唯一的感觉就是热，快点装完了好，赶快进来。我反正出去第一台空调基本上就试成这样了，每天都是这样吧，就是晚上回去洗衣服，它最少洗3遍，出来都是那个水都是泥浆色。
1: 来不及歇口气，他们又开始第二台空调外机的安装。
14: 调新的空调安装工单。
15: 这边还没干完，现在活儿又来了。
13: 对，等会儿还有一个移机，还有一个修漏水的，还有一个安装的，这是今天的。
1: 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带动了空调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每一位安装师傅在高温下的付出托举起整个夏天必不可少的清凉。这些穿梭在城市楼宇间的蜘蛛人或许平凡，却是这个酷暑里最动人的风景。
1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共享自行车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在不少3、4线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遍布了大街小巷。但是呢，在一些1线大城市，他们的身影还不常见。原因呢，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能满足市民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负担，因此呢，准入门槛会更加严格。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到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该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该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的交通治理呢？请听记者的报道。
17: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使

0: 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1: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2: 就骑过两三次。
1: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2: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冲。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换。
0: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3: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0: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3: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礼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3: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4: 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这就是蜗牛咖。
3: 是啊，兰草，你看，这栋楼一共七层，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路演大厅、蜗牛咖啡、创业苗圃，这些都是公用的。你想用的时候啊，随时申请，全都免费。兰草，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有两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先熟悉一会儿。
2: 哎呀，这比我家客厅还大呀。蜗牛咖，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有一整栋大厦在支撑着我向前爬。
4: 兰草，欢迎回家，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阮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阮总微笑着递上一个盒子给我，里面装着一只蜗牛挂扣。
4: 兰草，入驻蜗牛咖创办公司需要取一个名字，你的公司叫什么好呢？
2: 王主任，
3: 你的公司就像你的孩子，名字得你自己取。
2: 听了阮总和王主任的话，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生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3: 初旭，初心加初生的太阳，这名字好。
4: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说。蜗牛咖将从创业规划、成长辅导，再到后期企业发展，全程跟进，一站式帮扶和服务。
2: 阮总，从今天起我就有了阵地，有了战友，我一定要对得起蜗牛咖为我做的一切。入驻蜗牛咖后，我开启了生平第一次员工招聘，坐在桌前第一次当老板，翻看一份份简历，接待新员工面试，我比前来面试的人还紧张。就在这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姑娘走进来。
5: 郑总您好，我叫周小倩，我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就想跟着您干。
2: 周小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有两年相关经验。周小倩举止端正，说话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她明天来上班。
5: 已进入，一切顺利。
6: 兰草，有个活儿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2: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儿怎么了？
6: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2: 再难也是业务呀，
6: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2: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6: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7: 后皇，
8: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6: 兰草，你疯啦。
2: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6: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7: 郑兰草签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2: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5: 兰草姐，怎么啦？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2: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拍的？
5: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2: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储蓄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7: 小倩，情况如何？
8: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全按年份走了。
9: 干得好，这样他就
7: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9: 小难姐，你就等着储蓄前的黑暗吧。
10: 姐，
2: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10: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拍，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2: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强子，开下门。
11: 兰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2: 王主任，白会长，我
12: 别多说了，快干活。
10: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2: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10: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2: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12: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10: 姐 ，HD 3排编号87-05。

0: 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1: 找到了，是这本吗？
0: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1: 强子 ，C 区数据对不上啊。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
3: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4: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个人独自在河边钓鱼，每次钓上来就用尺量一下，只要比尺大一些的他都会放回河里。旁人不解问他，他说，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我们常常说要放下，但是嘴上说着轻松未必能够做到。物质上的需求往往是无止境的，而够用就好则是一种豁达的心境。生活中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物质不会托起你的全部，朋友不会让你永远不孤单，一生的路途也不会因为想而变得畅通。所谓的生活不简单，大多是因为顾虑太多，顾虑多了就会被凡事所扰。一个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只有给生活做减法，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精髓。放下那些包袱，轻松前行，简单生活吧。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也许正是因为爱是一种本能，所以特别是在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产生共情感，以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你的爱情。但其实有很多歌可能是被误解了，他们真的不是情歌。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这些歌无关爱情。
1: 单曲循环，
0: 莫文蔚，忽然之间。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唱起来温温柔柔，成为了 KTV 安全牌的首选。但是你有想过歌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吗？这首歌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12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这场巨大的灾害夺走了2378人的生命，受困人数超过了12000人。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描写的正是灾后人们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悲伤痛苦的状态。歌曲的 MV 里，一束光打在莫文蔚的脸上，她眼神迷茫地唱起这句歌词，细细地讲述人们心底最敏感的变化。据说当年为了录制这首歌，唱片公司特地租了一间狭窄的录音室，用作营造空间上的压迫感。没有抢救、募捐、灾难的镜头，只有莫文蔚独自在歌唱。录音到最投入的时候，她更是数次哽咽，红了眼眶。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小虫在念书的时候，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先生的家里。这位房东老先生是孤家寡人，两个儿子和夫人都去世了，但是他却给了小虫很多帮助和温暖。后来小虫当兵退伍之后，忙着社会生活，也跟老先生失去了联系。有一次滚石唱片邀请小虫制作潘越云的专辑时，他突然想起了老先生。老先生最爱的就是潘越云的一首歌《天天天蓝》，因为他的夫人的名字当中就有一个云字。小虫做好专辑去看望老先生，才得知这位老先生早已经去世。回想多年前的生活，他写下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给潘越云唱，也成为了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雨生，大海。在1986年很普通的一天，张雨生约了朋友外出游玩，没能参与家人的郊游烤肉活动。他接到家里的电话，本以为是问他要不要回家吃饭，但是这次他猜错了。电话那头父亲说，妹妹溺水，正在抢救中。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却还是晚了。亲人的去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那段时间在悲伤之余，心里头总有个声音不断地提醒他，喜欢就赶紧去做吧，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就这样，他带着音乐梦参加了比赛，不知疲倦地唱，逐渐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但是他始终忘不掉同样爱唱歌的妹妹，还经常回忆到妹妹唱歌比我好听。有一次张雨生在海边拍摄 MV 时，望着大海的他满眼落寞，这一幕刚好被陈大力看到了，于是找到作曲家陈秀楠，为张雨生和妹妹写了一首歌，大海就是这么诞生的。

舍，见过花树的渴望，也吻过它伤疤。雨后荷包的水碗，我来照镜子，额头上照热了一朵淡色的相思。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李宗盛《爱的代价》。这首耳熟能详的《爱的代价》，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最爱的翻唱版本，但是作为原唱张艾嘉的成名作，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一度被传与他和李宗盛的爱情相关。李宗盛的音乐会上，张艾嘉发问，你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憨笑着夸了半天才华横溢的女歌手多有魅力，但是都是答非所问。然后他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少数写歌的时候就流泪的歌，因为我是想着你写的。多年之后，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其实是写给姐姐的，却被大家以为是情歌，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张艾嘉也对舞台上的提问做过回应，他说，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英雾里看花。如果你接到了315晚会的邀请，让你为批判假冒伪劣商品写一首歌，你会从哪里开始呢？对于严肃老先生来说，直接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手表、皮鞋、热水器这些写到歌里，显然不是艺术家的行为。与其太过直白，不如朦胧一点，将那些假的东西画成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一天晚上，严肃老先生在家看电视，突然来了灵感，既然分不清，那就借我一双慧眼吧。于是就这样写成了《雾里看花》。所以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描绘的并不是诗一样的景色，或者难以参透的暧昧，而是真真切切的打假歌曲。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

0: 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他们不是情歌， Beyond 真的爱你。众所周知，黄家驹是 Beyond 乐队的灵魂人物，他的存在无可替代。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同样的，作为黄家驹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可以安稳的工作和踏实的过日子。而在这个时候，黄家驹并没有遵循父母的意愿，选择了他从小热爱的音乐梦。而那个时候，搞音乐能够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谭咏麟和张国荣等明星的流行情歌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垄断乐坛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巨头之下， Beyond 还是在黄家驹一行人手中成立了。早些年没有任何起色的 Beyond 陷入低迷，甚至连日常的支出都需要通过打工挣钱来解决。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之下，他们依旧坚持。最后，黄家驹一行人决定举办一次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在没有资金和经纪公司支持和张罗的条件下，寸步难行。虽然黄家驹的母亲并不赞同儿子走这条虚无缥缈的音乐梦之路，但是母亲还是很开明，尊重孩子的选择，在他们举办第一次演唱会时，偷偷地把自己攒下的钱给了黄家驹作为演唱会的经费。这场小规模的演唱会虽然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场面也没有那么热闹，但还是通过实力俘获了台下听众的芳心。而 Beyond 的名气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发酵起来，日后终于有唱片公司愿意和他们乐队签约了，这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黄家驹的母亲虽然开始并不赞同，但是她还是愿意站在孩子这边，始终在背后默默鼓励。1989年，黄家驹在母亲节前创作了一首《真的爱你》，用来传达对母亲的感恩，同时也是歌颂世间伟大的母爱。当时那场演唱会，母亲也在场，听完之后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首歌是收录在燕姿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风筝》当中。这个专辑呢，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加入了弦乐、现场乐队形式、Bossa Nova 还有世界音乐，听觉上是非常棒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露龈笑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当你笑的时候你会露出牙龈。说起来大家好像都并不陌生，很多人大笑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但是会有女生觉得不太美观，于是就有很多人去问牙科医生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后来终于官方给出了一份答案，一般

0: 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的人呢，是因为牙齿不够整齐的缘故，而露龈笑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再结合支抗钉压低内收的上前牙，调节颌骨的生长和牙齿的位置来改善。听上去有点酸疼，那似乎纠正之后是可以让你变美，所以对于一些爱美的朋友来讲还是值得考虑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文琪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1时37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27号到28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的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最大小时雨强50到9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6-0胜天门，宜昌客场对阵襄阳，开票时间已定；暑期游新趋势，小型定制团成主流；多元体验博物馆里探秘水电科技；高温促热室内健身，便民场馆提质升级；体育消费升温，轻运动解锁社交新方式；城区开展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新政诉讼将关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变更历年缴费档次；热点。

0: 快评您将听到 AI 脸恐怖谷效应上热搜。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中，宜昌的东阳光队坐镇主场，最终以6-0战胜天门一上队。开场哨响，宜昌东阳光队发动攻势，牢牢地掌握了场上的节奏。当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成功地打入一球。比赛进行到33分钟，46号杨志明再进一球。比赛进行到39分钟，29号王子安康再进一球。比赛进行到42分钟，46号杨志明梅开二度。比赛到52分钟，29号王子安康再进一球。比赛73分钟，10号杨萌打进一球。经过了90分钟激烈的角逐，宜昌东阳光队以6-0战胜了天门一上队。当天晚上天气炎热，现场的气氛更热。90分钟奔跑拼抢，抓住了每一次机会。阳光浸透了球服，激情征服了全场。宜昌东阳光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点燃了宜昌奥体中心。8月1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7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三的18点，7月31号，也就是下周五的18点，门票呢即将开启。比赛时间是8月1号下周六的20点，比赛场地呢是襄阳体育场，门票价格9.9元每张，实行10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请下载大麦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麦，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襄阳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定好闹钟拼手速，叫上家人朋友们抢票去，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进入暑期的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对比往年呢，今年的旅游出行模式迎来了新变化。传统的大型跟团游逐渐的降温，灵活自由的定制小团和深度体验游成为出游的主流。与此同时，宜昌文旅吸引力是持续的释放，暑期的旅游市场呈现出全新发展态势。
3: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1号链接2霸一侠一日游，各位宝子们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个出行需求。
4: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3: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啊、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都会来到我们宜昌来游览我们宜昌的山水。对比往年的话呢，咱们的入境游的话可以说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4: 来宜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更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3: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4: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今夏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3: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 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4: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0: 这个暑假呢，文博研学热在持续的升温，成为各地假期文旅新亮点。坐落于三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的三峡工程博物馆，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专题博物馆。眼下呢，这里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军，一场场沉浸式的科普之旅在这里热闹开启。
5: 7月21号，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的130名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别开生面的水电探秘之旅。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专题展览，展出三峡故区出土文物、工程建设实物以及大型施工设备和机组部件等2000余件珍贵藏品。从为什么建三峡工程，到升船机如何让船舶坐电梯过坝，再到大坝人字门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在研学导师的引导下，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成长密码，在水电科技与智慧的交融中，感受中国工程的磅礴力量。
6: 在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有风力发电之类的，但是来三峡大坝之后，我知道了这里利用水来发电。
7: 我在科学课本上曾经学过动力发电，但这次来了博物馆，我才真正的知道水力发电的过程。
5: 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工程师，在博物馆里动手制作发电机组模型，通过实践领悟能量转换的奥秘。
8: 这个是风力发电机，就是这个齿轮转动之后引起发电，这个灯泡就会亮。学到了它的这个运作过程，找了很多知识。
9: 刚才做那个模拟风力发电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用吸管一吹的话，它就开始发电了，很有趣，所以喜欢。
5: 7月以来，博物馆单日最高接待量已达3000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据主导。为应对大客流，博物馆陆续推出水电建设者公益课堂，增加公益讲解场次，并引入 AI 智能讲解员等多项服务，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感受水电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AI 馆员小霞可以进行现场的智能讲解，实时的参观咨询，云端的虚拟参观，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三峡工程。
0: 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市民将健身计划从户外转向室内，各类室内的运动场馆呢，也通过升级设施、下沉社区、打造多元产品等措施，让市民享受清凉舒适的健身体验。
11: 两个手抓这儿，两个手抓这儿，对，从这儿开始上，好，到这一步，对，好，两个手都抓过来，行不行？好，站起来抓下一个。来，站起来抓下一个，抓住哈，这脚可以上了啊。对，
12: 该攀岩馆今年完成场地全面升级，不仅更新了专业运动装备，还新增了多条不同难度的攀爬线路，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受到许多攀岩爱好者的青睐。
11: 近两个月我们的营业额直接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我们经常周末的时候会人员会达到饱和。
12: 同样是为了满足市民健身锻炼需求，一批便民型运动场馆正逐步向社区下沉。位于西陵区的这家自助智能网球学练馆紧邻多个居民小区，为方便市民可灵活安排运动时间，就近享受健身服务，场馆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早鸟卡、单次体验卡、长期会员卡等多档位产品。
3: 主要是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时间段的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运动中来，同时呢也是助力于宜昌打造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因为我们所有的场馆都开在居民区楼下，就下楼就能练，
12: 舒适的室内环境。

0: 洁的场地布局，在丰富夏日健身方式的同时，也让运动逐步融入市民日常休闲生活。
1: 室内网球花学季学练馆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比较私密，第二个也非常适合我这种 I 人，打起来感觉也非常舒适。
2: 室内健身掀起运动热潮的同时呢，一种低对抗强社交的轻运动潮流正在悄然兴起。网球、匹克球、趣味攀岩等项目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大家在运动当中解压交友，也更愿意为运动体验情绪价值而买单。
0: 匹克球作为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玩法的轻运动项目，凭借低门槛、弱对抗的特点快速破圈。眼下宜昌城区已布局多家专业学练场馆，年轻群体是参与主力，不少人通过熟人推荐、社交平台种草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
1: 听朋友介绍过来的，然后就过来正好体验一下，感觉它还挺好上手的，然后运动方式也还很解压。在这项运动当中呢，我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0: 单打双打的灵活赛制让匹克球自带社交属性，几轮对局配合下来，原本陌生的参与者很容易熟络，不少人慢慢成了固定运动搭子。相较于传统社交模式，运动场景下的交流更松弛自然，也成为年轻人拓展朋友圈的社交新场景。
3: 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人是可以释放很多多巴胺的，它比较新颖，所以会吸引更多的人去钻研、去讨论，也会收获一群爱好一样的朋友。
0: 除了社交属性，轻运动带来的及时正向反馈与情绪价值，也满足了年轻人多元化、个性化的运动需求。
4: 因为健身和运动吧，就是它是及时性的反馈，能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你身体在进步，这种正向反馈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最想得到的一种东西吧。
0: 伴随需求升级，年轻人的体育消费也从单一的场地付费向全场景延伸，专业装备、周边产品、主题社群服务等附加内容都成为新的消费选项。
5: 从这个网球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来看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他们愿意为这个健康买单，愿意为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场所买单，也愿意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6: 感觉运动完了之后，每天的心情是很放松的，然后偶尔会买一下一些运动的周边呀，平时用的一些衣服啊、服饰，或者是一些球拍呀，这种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方式。
2: 7月23号，宜昌市疾控中心正式启动了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工作，对城区所有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样检测，以进一步强化游泳场所卫生监管，有效地防范借水传染病传播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本次检查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关键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卫生许可证公示，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检测报告及每日水质自检公示等情况，详细核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强制进脚池设置及规范使用等内容。同时呢，重点检测泳池水余力、pH 值、浑浊度、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等核心指标，全面的排查水质不达标、水体污染等各类卫生隐患，从源头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部分场所日常工作记录不完整，

0: 上呢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第三个是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只是靠着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呢，往往更有生命力。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评论提醒 AI 脸受到厌恶，既应该引发反思，也应该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是呢，不能够用流水线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AI 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够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够创造增量。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呢是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则轶事：

0: 有一次，志光前的学生到他家里，见他庭院里落叶层层，想要帮他来清扫，但是却被他拦住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而我们也可以以此映照生活，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个年纪，才可以拥有这个年纪独有的智慧和风景。这与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梁实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说人到中年最容易感到生活忙碌，身不由己，但是梁实秋却认为此时正是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那如何让生活从容随心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让作家梁实秋为你来解中年之惑。
1: 一夜入秋，暮然中年，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竟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抗拒没有用，岁月不饶人，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鲜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青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分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浮凑，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副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中年的心结于妙趣，来到中年才懂，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是自己 做了若干年的

井底蛙。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儿，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0: 时候我们提到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之所以我们如此珍视孩子们的声音，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表达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被看见、被倾听的机会。在我们的一起读班节目里，我们也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一个平时害羞的孩子站在话筒前读起自己喜欢的文章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种光不是舞台灯光给的，而是从心底生长出来的自信与热爱。我们常说声音是有温度的，文字也是有力量的，当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文字，去表达情感，他们不仅在锻炼语言能力，也更是在构建一个丰盈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他们对美好的感知，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也有他们对自我的确认，而这一切远比一次完美的表演更加的珍贵。说到这里，我也不禁会想起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来过的一位小嘉宾，是一个小男孩，他刚来的时候呢，可能还有点调皮，坐不住三分钟，他的妈妈会担心他什么都学不了。可是当他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读到《西游记》里孙悟空打妖怪的段落时，整个人都变了，他绘声绘色，手舞足蹈，那股投入劲儿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他妈妈说呢，孩子回家之后主动要求读书，说要找更多好玩的故事来读给大家听。你看，朗读就像一把钥匙，不经意间就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而这些真实的成长故事，每一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他们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藏着一颗表达的种子，只需要合适的土壤、阳光和雨露，它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属于它自己的模样。而我们的一起读吧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就是希望能够成为那样的一片土壤，温暖、包容、充满耐心，让每一颗种子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出独一无二的花。所以如果说您的家中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你也希望他在朗读中找到快乐，在表达中收获成长，我们也真诚地邀请您带他走进我们这个充满爱和鼓励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们不急着让孩子成为谁，而是陪着他一步步找到他自己。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有一颗巴掌大的 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他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呀，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可是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呀，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

0: 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上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 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当要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尊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哎，就不知去向喽。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 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

0: 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酸梅汤，然后呢，如果是自己配的话，可能配不齐，就在那个药店专门买这种已经配好了的，回去像煎药一样熬出来，像熬粥一样。对，
1: 这个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应该算冲泡方法啊，该如何去选择呢？什么样的饮品需要这样的熬制？那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茶饮啊、比如还有很多那种果茶，哎，它配料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果茶，是不是也需要熬制？啊，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选择这种熬制的方法呢？
0: 这个其实还是看一个个人习惯，就像刚才丹丹说的那个。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买了很多东西在家里，就把这些东西都用起来。然后这是一个生活习惯。那么如果是从泡茶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建议如果是像一些基础茶类呢，最好还是泡着喝啊，最好还是泡着喝，因为它适不适合煮是需要有一个我们对这个茶的了解作为前提的。知道它是怎么泡好喝之后，对这个茶长时间的有一个建立了一种关系，才知道用煮的方法适不适合它
1: 啊、所以说有的茶饮如果是这刚刚说的这个煮制或者熬制的话，它反而会破坏它的风味，反而就没有那么好喝了。
0: 是的，如果没煮好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破坏型实验、对，
2: 就反其道而行了。
1: 对，比如刚刚说的，比如说像很多的这种需要很浓厚风味的，比如说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饮品啊，它在需要这种熬制，然后加一些辅料啊，然后才会出现那种非常浓郁的那种风味啊。那一般的茶饮，其实大家冲泡就好了，或者是刚刚说的冷萃等等这样的方式啊。
2: 哎，但说到酸梅汤，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因为以前到夏天的时候，我妈妈总给我熬酸梅汤，
1: 也会自己做，
2: 对
1: 啊，包括像什么绿豆汤啊等等。
2: 是，但是呢，这不现在这个自己开始独立生活嘛啊，我就开始买饮料。
1: 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
2: 对，我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和我自己，然后我也去试试，从网上买了点儿，包括像从某些这种药店啊买一些自己配好的，煮出来吧，它不是一个味儿。
0: 是的，
2: 就是我自己煮出来的，好像药味儿更重一些，但是它那种饮料的那种好喝的感觉会差一些。是它就本身有这样的区别，还是我自己没弄对呢？
0: 可以那个什么，可以自己搭配。然后我这儿应该有一个最传统的酸梅汤的方子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好，
1: 需要哪些原料？
0: 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
2: 就是有话梅，这是肯定的哈。
0: 不是话梅，是乌梅
2: 啊，乌梅，乌梅、
0: 对，是
1: 不能用话
0: 梅，
1: 乌梅它的风味会更浓厚一些。
0: 对，
1: 还需要什么呢？
0: 乌梅、山楂、陈皮、甘草，就这四样。
2: 就这四样就够了。
1: 再跟大家说一下，乌梅、
0: 山
1: 楂、甘草和陈皮，这四样东西啊，大家如果去药店或者是在一些这种配料店都能够买到啊。
0: 是的，
1: 这对于品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0: 其实直接就买同仁堂就可以了，我觉得
2: 就认大品牌就可以
1: 了，对，就认大品牌就可以了。
0: 然后这四样东西，当然它那个就是用的量是不太一样的，是以乌梅和山楂为主。这两样呢，可以选各选30克，然后呢加10克陈皮，6克甘草，放在最好是砂锅啊，因为其实所有的中药是要避免那个金属气的。然后呢，文火大概熬1个小时，关火以后需要加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冰糖。
2: 关火加，
0: 对，
1: 所以说不是开着火把它放进去的，关火去加冰糖，
0: 加冰糖和桂花。
2: 桂花，是这样的，
0: 桂花一定是最后放，因为如果是你在熬的过程中就放的话，它会发苦，而且也失去了桂花该有的那个香气。
2: 懂了，
1: 还是有技巧的，
2: 确实有，
1: 怪不得自己家里熬出来的这个味道感觉和市面上或者是那种特别好喝的不太一样。
2: 对，市面上那个杂我觉得都煮不出来，它放糖量应该很高。
0: 它应该放了，我自我感觉它应该是有一些粘稠剂在里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正常你去看那个在外边买的那些各种品牌的酸梅汤，你去看它的成分，它里边是会加一些东西的，包括还有焦糖色素。然后自己熬你不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要料给到够，就刚才那四样最重要的给到够，最后再加一些好的那个黄冰糖，出来的这个酸梅汤会非常的稠厚和好喝。瞬间就觉得哇，这才是真的。
1: 是，所以说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配方，大家可以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就多放点 啊，就料足一点。

0: 能够让这个味道感觉哎和市面上这种添加剂做出来的这种味道更相似一些。
1: 对，盛夏时节我觉得酸梅汤是最应季的了。
0: 是
2: 是的、
1: 嗯、是。哎，你看暖阳说了要想甜再少放点盐。
0: 哎，有这个说法吗？
2: 有这个说法
0: 啊、哦，还真有，
2: 确实有这说法、
1: 哦。我们俩每次一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茅塞顿开。
2: 其实我们可以买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黄冰糖，嗯、冰糖本身其实不是那种齁甜的，嗯，所以如果用刚才那个配料的那个量去熬酸梅汤，事实上是需要放很多冰糖进去的，
1: 嗯。嗯，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大家，我们朋友已经总结出来了，对，乌梅、山楂是主料，甘草、陈皮，然后砂锅文火熬煮一小时，最重要的是关火之后再加入黄冰糖和桂花、嗯、啊，只要量给的够，大家这个味道肯定是一定是非常好的，
2: 特别好，
0: 没错，哎，而且刚刚
1: 我打算赶紧下个单，
0: 对，而且刚刚宋老师提了一个小醒啊，就是大家熬制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那种不锈钢制品啊，这样也会影响它的风味。
1: 但我家真的是没用。砂锅
0: 其实不用，
2: 真的可以买一个。
0: 其实不，
2: 砂锅真的可以买一个。
0: 其实不光是，就是不一定非要是砂锅，只要这种陶瓷锅就 OK 了。
2: 对，是、
0: 啊。
1: 哎，包括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就是有一些。上班族他没有办法
0: 专门的，
1: 对、嗯、他有什么有那种电的，
0: 哎，
1: 那种砂锅、电陶瓷锅、
0: 嗯、
1: 他就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要是万一那个锅开火，然后一忙别的事儿给忘了，但这种是不是味道就会不一样呢？
2: 其实
0: 它其实就是文火慢煮。
2: 对，如果是按咱们的习惯，最好还是用明火。
1: 哦，
2: 然后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用明火炒出来的菜一定比那电磁炉炒出来
1: 的
2: 菜好吃，
1: 是
2: 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对，嗯，看来我还是不能偷懒啊，
0: 哎、
2: 是的，
1: 不能给自己找捷径了，朋友们。
0: 特别不说了、哦，买个养生壶就可以。哎，就现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种类
2: 的
0: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自行的选择啊，包括宝姐姐说的，自己煮的干净卫生，没有添加物，也是最放心，而且价钱也非常的实惠。
1: 对，因为你可以一次煮好多，
0: 对，
1: 然后你给它放起来冰着，
0: 嗯
1: 啊，就可以随取随喝，
0: 就也可以拿那种小罐给它灌装起来，放到冰箱里去短暂的储存、
1: 嗯、
0: 啊，因为自己做的，如果自己做的酸梅汤，比如说刚刚孙老师推荐的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酸梅汤，是不是不宜放时间特别久？
2: 其实如果一家子喝不了。也就喝两天，至多喝两天、
0: 嗯、
1: 就我儿子那种一天都给你干光了、
0: 嗯、
1: 真的
0: 是啊、嗯，所以说就是如果自己做的话还是即食即饮啊。
2: 嗯，另外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喝凉的，
0: 哎、
2: 嗯，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太建议大家喝凉的、
1: 哎、哦，就像什么绿豆汤或者乌梅汤，就那个酸梅汤这种，我都是直接扔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直接喝，不太好是吗？
2: 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吃的喝的东西最好是跟自己的体温匹配的。
0: 嗯，
2: 啊，
0: 哎，所以说夏天还是不宜特别多的生冷。
2: 是的，
1: 嗯，好，那刚推荐的这个酸梅汤，我觉得是我今天学到的啊，准备回去就下单的。嗯、还有什么您自己觉得？

0: 我想问一下了哈，就毕竟现在家里面有很多都是几代同堂嘛，就是有老人有孩子，然后大家就想冲泡一款有没有就是老人孩子或者是
1: 都适合的，
0: 都比较适合的。我要不总不能就是为了老人孩子我冲一个，然后给自己再弄一个，然后再就很麻烦。
1: 一家人都能喝的，就跟刚刚说的酸梅汤，这一家人都能喝，那还有没有这种比较普适性的这种饮品，夏日饮品？
2: 哦，我觉得红茶是可以的。
0: 红茶，
2: 尤其是在这个特定的三伏天的季节，红茶是可以的。
1: 包括红茶的很多的其他的制法饮品都是可以的。哎，刚刚说干了这杯冰咖啡，说了有没有很百搭的茶？那红茶就可以，作为这种全家老小都可以喝的。
2: 红茶是最百搭的。
0: 最百搭的意思是一个是大家都能喝，第二个就是它跟什么都能往一块放，是不是？
2: 是的。就是做所有的调饮，不知道用什么茶的时候，红茶一定是首选。
0: 那家里可以备点红茶，对吧？就家里可以备，而且我觉得本身红茶它的口感就挺好的。
2: 是的，而且还有
1: 它其实红茶有一种回甘，反正我喝着就是
0: 我挺爱喝红茶的。
2: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推荐大家喝红茻、普洱、熟茶这些茶，是因为它们的性质都非常的温和，所以是适合，几乎是适合所有人的。
0: 对，所以它就是那种普适性很高的。
2: 对
0: 啊，这首先是各年龄段都能喝，再一个呢就是你说我今天想搞点什么创意，往里放一点什么，它都是能放进去，而且你只要你这个味儿你觉得可以，它可能都不太会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红茶啊，红茶是挺好的。对，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啊，大家可以记一记，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酸梅汤，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
1: 冰
0: 红
1: 茶、
0: 就里面含这个柠檬啊蜂蜜的。然后又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如果在家男女老少都想喝的，其实红茶是比较好的一种。对，还有网友其实在我们上期节目就已经提到过了，说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爱失眠的人，就是我特别害怕喝茶，但是呢每次听别人聊茶，或者是我看到什么电视上也好什么，我又想试一试，有没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安神的，或者是喝了可能不见得就真的就睡不着的茶。
2: 是这样啊，茶里面能够提神的主要物质呢叫咖啡因，是让茶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是高于咖啡豆的。
0: 哦，
2: 但是由于这类物质最早是在咖啡里被发现，所以
1: 叫咖啡因，
2: 是用咖啡去命名的。那么如果是从我们选择茶的角度上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不用给自己特别多的心理暗示，说喝了这个就睡不着了啊。确确实实从大众的角度上来讲，有95%以上的人喝了茶之后会有一个提神的作用，确实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但是同时也有少比例的人，他喝了茶之后会特别的困。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看似喝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由于身体状态本身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生活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尝试，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也在变的。也就是说今天喝了也许失眠，明天也许就没事了。
1: 就看适应不适应这个茶。比如有些人喝了这个茶就会非常困，那有些人可能喝完反而会很精神啊，这个就是需要自己多去尝，从哪些开始学习，
0: 简单的器皿也好，或者是什么装备
1: 仪式也好啊，装备也好，做法也好啊，给大家推荐一下。
2: 现在很多平台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老师每天都
1: 介绍这
2: 些视频，大家其实就是可以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好了。我觉得如果是不走专业路线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美化生活的一个角度，
1: 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最好是什么时候啊，家里面来客人了，
1: 一展示就觉得哎呀，
0: 家里来客人到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妈妈爸爸就特别喜欢喝茶啊，就是他们虽然没有说是像很专业的这种茶艺啊什么，但他们自己配了一套茶具，
1: 会有这些装备啊，加过事儿得足。
0: 对，我父亲就非常喜欢这些东西，他就选捣鼓。
1: 我爸爸也是，
0: 他就觉得好看。我说你这个也没啥用啊，他说这个就是我喝茶的快乐。就一方面我得品茶，第二个方面呢我得看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好看我也喜欢。那有没有比如说我就想现在入门，可能我想就做一些这种喝茶的这种，想让自己赏心悦目，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高的钱去买，在家动辄什么什么紫砂的呀什么的都很贵，就是比较适合我们
1: 特别名贵特别贵重的
0: 刚入门的这样的材质呢。
1: 是
2: 其实这是大家对于那个茶具的误解，实际上茶具没有那么贵，
0: 嗯，
2: 当然可以非常非常的贵啊，作为收藏品它是非常贵的。一般来讲最经典的有两类，一类呢是瓷制的盖碗，另外一类呢就是刚才丹丹说的紫砂壶，
0: 嗯，
2: 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那么贵。

0: 对，
1: 因为一说紫砂，大家都觉得好贵呀。
0: 不用，不会，而且它用得住。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现在那个生活品质都提高了，家里自己家里做饭的锅是大概多少钱？然后其实跟茶具是能匹配得上的，并不是。
2: 就其实不是大家心里想的那个，哎，然后来跟大家分。
0: 对，是的，
2: 需要这个东西啊，
1: 快准备，
0: 就有点像分酒器，
2: 弄一套啊，
1: 是是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2: 下了节目就开始，
1: 再穿个汉服啊，气氛一下就来了，
0: 完全可以，真的是完全可以。其实那杯茶就是守在手边的那一个，可能是一个大缸子，没有必要把它想的特别高大上。
2: 然后就是不同的人的这个茶盏啊，是吧？小杯子啊，其实就够了。
0: 是的，
2: 其实这个就够了啊。
1: 对，包括我再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你要想，就是我就为了好看弄点花茶，你就弄透明的玻璃杯，
0: 是
1: 啊，就大肚那种玻璃杯，
2: 这个泡出来非
1: 常漂亮。
2: 今天其实很多听友发来的，这都是这种大透明的玻璃杯，然后能够看见啊各种花茶在这个水中绽放这个过程，其实就特别好看了，
0: 拍照好看
2: 啊。
1: 对，
2: 然后再配一些这种茶点，
1: 是啊，
2: 一个精致的下午茶就
1: 有了。对，然后你说要我预算特别高的话，请你在网上去买一些，它有很多那种玻璃制品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像
2: 特别好。
1: 玻璃制品也很漂亮，但就价格上来了啊。
2: 是，
1: 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但是你说我就是喜欢，也可以啊。是，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孙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趣的茶知识啊。
2: 是的，
1: 就跟我们往常说的这种非常传统的茶艺好像又不太一样。
2: 没错，
1: 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盛夏哈，就是少点点奶茶，少点点外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0: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个人独自在河边钓鱼，每次钓上来就用尺量一下，只要比尺大一些的他都会放回河里。旁人不解问他，他说，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我们常常说要放下，但是嘴上说着轻松未必能够做到。物质上的需求往往是无止境的，
1: 去天堂也唱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也许正是因为爱是一种本能，所以特别是在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产生共情感，以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你的爱情。但其实有很多歌可能是被误解了，他们真的不是情歌。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这些歌无关爱情。
1: 单曲循环，
0: 莫文蔚，忽然之间。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唱起来温温柔柔，成为了 KTV 安全牌的首选。但是你有想过歌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吗？这首歌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12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这场巨大的灾害夺走了2370

18人的生命，受困人数超过了12000人。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描写的正是灾后人们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悲伤痛苦的状态。歌曲的 MV 里，一束光打在莫文蔚的脸上，他眼神迷茫地唱起这句歌词，细细地讲述人们心底最敏感的变化。据说当年为了录制这首歌，唱片公司特地租了一间狭窄的录音室，用作营造空间上的压迫感。没有抢救、募捐、灾难的镜头，只有莫文蔚独自在歌唱。录音到最投入的时候，他更是数次哽咽，红了眼眶。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小虫在念书的时候，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先生的家里。这位房东老先生是孤家寡人，两个儿子和夫人都去世了，但是他却给了小虫很多帮助和温暖。后来小虫当兵退伍之后，忙着社会生活，也跟老先生失去了联系。有一次滚石唱片邀请小虫制作潘越云的专辑时，他突然想起了老先生。老先生最爱的就是潘越云的一首歌《天天天蓝》。

因为他的夫人的名字当中就有一个云字。小虫做好专辑去看望老先生，才得知这位老先生早已经去世。回想多年前的生活，他写下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给潘粤明唱，也成为了潘粤明的代表作之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雨生，大海。在1986年很普通的一天，张雨生约了朋友外出游玩，没能参与家人的郊游烤肉活动。他接到家里的电话，本以为是问他要不要回家吃饭，但是这次他猜错了。电话那头父亲说，妹妹溺水，正在抢救中。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却还是晚了。亲人的去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那段时间在悲伤之余，心里头总有个声音不断地提醒他，喜欢就赶紧去做吧，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就这样，他带着音乐梦参加了比赛，不知疲倦地唱，逐渐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但是他始终忘不掉同样爱唱歌的妹妹，还经常回忆到妹妹唱歌比我好听。有一次张雨生在海边拍摄 MV 时，望着大海的他满眼落寞，这一幕刚好被陈大力看到了，于是找到作曲家陈秀楠，为张雨生和妹妹写了一首歌，大海就是这么诞生的。

0: 声，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李宗盛《爱的代价》。这首耳熟能详的《爱的代价》，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最爱的翻唱版本。但是作为原唱张艾嘉的成名作，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一度被传与他和李宗盛的爱情相关。李宗盛的音乐会上，张艾嘉发问，你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憨笑着夸了半天才华横溢的女歌手多有魅力，但是都是答非所问。然后他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少数写歌的时候就流泪的歌，因为我是想着你写的。多年之后，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其实是写给姐姐的，却被大家以为是情歌，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张艾嘉也对舞台上的提问做过回应，他说，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英雾里看花。如果你接到了315晚会的邀请，让你为批判假冒伪劣商品写一首歌，你会从哪里开始呢？对于严肃老先生来说，直接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手表、皮鞋、热水器这些写到歌里，显然不是艺术家的行为。与其太过直白，不如朦胧一点，将那些假的东西画成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一天晚上，严肃老先生在家看电视，突然来了灵感，既然分不清，那就借我一双慧眼吧。于是就这样写成了雾里看花。所以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描绘的并不是诗一样的景色，或者难以参透的暧昧，而是真真切切的打假歌曲。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他们不是情歌， Beyond 真的爱你。众所周知，黄家驹是 Beyond 乐队的灵魂人物，他的存在无可替代。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同样的，作为黄家驹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可以安稳的工作和踏实的过日子。而在这个时候，黄家驹并没有遵循父母的意愿，选择了他从小热爱的音乐梦。而那个时候搞音乐能够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谭咏麟和张国荣等明星的流行情歌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垄断乐坛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巨头之下， Beyond 还是在黄家驹一行人手中成立了。早些年没有任何起色的 Beyond 陷入低迷，甚至连日常的支出都需要通过打工挣钱来解决。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之下，他们依旧坚持。最后黄家驹一行人决定举办一次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在没有资金和经纪公司支持和张罗的条件下，寸步难行。虽然黄家驹的母亲并不赞同儿子走这条虚无缥缈的音乐梦之路，但是母亲还是很开明，尊重孩子的选择，在他们举办第一次演唱会时，偷偷地把自己攒下的钱给了黄家驹作为演唱会的经费。这场小规模的演唱会虽然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场面也没有那么热闹，但还是通过实力俘获了台下听众的芳心。而 Beyond 的名气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发酵起来，日后终于有唱片公司愿意和他们乐队签约了，这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黄家驹的母亲虽然开始并不赞同，但是她还是愿意站在孩子这边，始终在背后默默鼓励。1989年，黄家驹在母亲节前创作了一首《真的爱你》，用来传达对母亲的感恩，同时也是歌颂世间伟大的母爱。

0: 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对他们说，他们对我们下手都这么狠，对美国小鬼子还能手下留情？
1: 一过江就下雪，李大个儿跟随着营长吴铁锤的前卫营已经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三天三夜，他们身后是全军50000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时候还觉得暖和，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风雪呼号，这些温区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纸那样薄，风一吹寒冷彻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16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8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儿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8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锤两眼睁得溜圆，却并未说话，只管让炊事班长往篮里装包子。李大个儿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2挺轻机枪、3支汤姆式，外加4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兵说，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李大个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了解放军，天天在连部行走，是离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距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班人连同武器一块儿带回来的。李大个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嘛，我就讲了一下，解放军把当人。欧阳云逸再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

0: 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儿却满不在乎。他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无所谓。”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说道：“不行啊，指导员是文化人，指导员说不雅就不雅。又说，看你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儿，长成个李大个儿。”李大个儿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儿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已届80高龄的李大个儿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部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儿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紧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儿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他一共养育了3双儿女，有18个孙子孙女，有的孙子孙女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所以李大个儿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儿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李大个儿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晚年的李大个儿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儿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各种缘由，一半儿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儿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其结果可想而知。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 日日夜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0: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9: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0: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9: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0: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9: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0: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9: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0: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9: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0: 是的。
9: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0: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9: 深度旅行了一下。
10: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9: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0: 他喜欢哪？
9: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0: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9: 你猜猜。答案就在谜面上。
10: 说
9: 答案就在谜面上。
1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9: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10: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 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9: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1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嗯、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9: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10: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

0: 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对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0: 蓝
1: 的。
0: 就
1: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1: 其实
0: 是
1: 蓝
0: 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然后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格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啦。
0: 哎呀，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0: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0: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1: 还真是秋季，
0: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1: 快，我要听你讲。
0: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1: 快节奏的
0: 银行家，然后
1: 金融人，精英人士，
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0: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1: 难怪是金色。
0: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1: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0: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的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1: 算是公私分明。
0: 是的，非常分明。
1: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0: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1: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0: 不会，
1: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0: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 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1: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0: 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以为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 了。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红领驿站分类管理织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楚超宜昌主场文创首发，延伸赛事经济价值链条；2026年中国少年儿童健康论坛在宜昌举办；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发出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烟火夜经济赢在读懂市民需求。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夏日炎炎，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的运转。全市685个红领驿站则以清凉迎客，各类便民设施配备齐全，为奔波在外的劳动者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与关怀。走进西陵区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4小时齐视驿站，凉意扑面而来。饮水机、电冰箱、微波炉、躺椅等设施一应俱全，免费冰水随取随用，不时有户外劳动者进站歇脚。美团乐跑 CBD 片区队长孙军：
7: 驿站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你不管说天气热天气冷，就平常也蛮重要，长时间跑肯定人蛮累，一般都是跑个2-3个小时，就是午高峰跑完，我们一定要找个就近的地方来休息。近一两年其实分布的体量还是蛮多，都不是搓特别特别远，就是基本上你在哪个商圈跑周边都有1-3个驿站，它有的驿站就是有饮水机嘛，就是有免费的水，有空调是吧，也有冰箱，然后微波炉，这些都是免费的。
0: 据了解，目前宜昌市将红领驿站统一划分为 ABC 三类管理。以西陵区为例，2025年5月建成区域型爱上宜昌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构建一中心加10街道驿站加 N 服务点服务矩阵。今年可投入使用的94家驿站中，5个 A 类驿站面积较大，服务更综合，25个 B 类驿站分布在国贸、卓业广场等商圈，64个 C 类驿站则依托爱心商家和社区灵活设置。后续还将结合城市道路情况、具体流量和需求继续铺开，并动员更多社区商家加入，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许艳珍：
8: 驿站本来就是一个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综合服务的地方嘛，肯定按照他的需求来，主要还是让新就业群体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让他们的幸福感跟满足感更高一点。
0: 不止于夏日送清凉，当前宜昌持续推出新就业群体恳谈、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等7项举措，精准回应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7月24号，以协同共筑新防线，健康服务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少年儿童健康论坛在宜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150多名来自全国妇联系统、研究机构、医疗机构、教育系统和社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齐聚一堂，上万名观众通过视频直播同步观摩。上午的主旨报告，四位专家轮番登台，从不同维度带来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从宏观层面切入，系统阐述家校医社协同机制的构建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董琦做学龄儿童脑智发育与心理健康报告，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解读脑智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他强调，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家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加强脑智发育科研成果的普及，服务千百万家长的需要。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教授、主任医师金兴明在《儿童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预防和干预》报告中，用3句话总结早期干预：敏锐观察、高质量亲子关系、带着勇气及时求助。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张向阳分享了青少年自然心理疗法理论与实践，主张让孩子在自然体验中疗愈。台下一位教育系统的代表在笔记本上记下，把自然还给孩子，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辟新路径。如果说主旨发言侧重为什么，那当天的交流则聚焦怎么做。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教授陈芷妍率先开讲，他列出一组调研数据。当前不少家长和教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仍然偏低，心理见闻待补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黄静从形神一体的中医理念切入，聚焦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情绪障碍与心身疾病。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朱晓宇分享了在6省区寄宿制学校开展的社工服务项目实践，以专业社工加教师加爱心妈妈协同力量，有效改善儿童情绪状态与心理弹性。案例分享环节，宜昌市妇联副主席张琼讲述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的实践探索。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静把12355热线接得住、跟得紧的机制拆开来讲，宁波北仑区妇联主席徐海芳把政府托底、企业助力、社会组织服务的协同链条理得清清楚楚。论坛上，宜昌市妇联亮出的数据引发关注，2650名爱心妈妈结对2527名留守困境儿童，60个驿站遍布城乡，构建覆盖1545个社区村的家长学校服务网络体系，100人讲师团形成5级人才梯队，科普巡讲覆盖40万名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云课堂吸引近3万人次在线互动。如今，宜昌正加速构建15分钟心理服务圈，12338、12355等热线与线上平台协同联动。40余部心理情景剧将抽象知识化为成长故事，同享书屋将亲子伴读、家教指导、心理辅导融于一体，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论坛落地宜昌，既是对宜昌儿童健康事业的肯定，也是一次成果检验。守护儿童心理健康没有终点，宜昌正以协同之力、专业之心守护童年新世界。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第3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宜昌北站，百里荒、九碗溪、快乐谷3大景区在出站口亮相，通过 NPC 互动、趣味游戏和文创派送，向刚抵达的8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作为宜昌文旅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 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吸引力的漂流、川瀑、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3大主题线路，精准匹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活动现场，穿着特色服饰的 NPC 穿梭在出站人群中，与旅客互动合影，不少游客驻足展位前咨询。

0: 巡路线参与互动游戏，赢取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来自辽宁的游客拿着刚赢取的奖品，兴奋地说，刚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这样的推介很及时，让我们一出站就知道怎么玩最省心。今年夏天，宜昌北站迎来投用以来的首个暑运，七月以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已突破6000人次。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流，宜昌文旅深化高铁加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主动前置清凉体验，让游客在抵达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热情，有效激活暑期避暑旅游市场。7月23号到24号，由省公安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6届湖北省公安刑事技术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我省14个市州的134名刑事技术精英同场竞技。此次竞赛涵盖痕迹、法医、DNA、理化、电子物证、文检、声纹、影像、心理测试9个专业领域，旨在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实操技能、临场应变、团队协作能力等，是对全省刑事技术队伍的专业练兵与实战能力的检阅。赛场上，宜昌市公安局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沉着应战、规范操作，展现了我市刑事技术队伍扎实突出的专业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经过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个人赛方面也获得多个专业前3名。其中，肖一龙荣获电子物证项目1名，高清、扎奇伟、丁一飞分别荣获声纹、痕迹、理化项目2名，赵舒雅、侯展超分别荣获文检、DNA 项目3名。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战，持续强化人才培养、装备升级、科研创新与实战应用，全力锻造高素质刑事技术专业队伍，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幸福安康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刑事技术支撑。作为湖北本土标杆足球赛事，楚超的热度正从赛场向更广阔的消费场景延伸。7月25号晚，宜昌主场专属文创在宜昌奥体中心首次集中亮相，涵盖了球星卡、队徽周边、日用文创等18款特色产品，凭借专属 IP 设计，迅速引发了球迷的消费热潮。文创赋能赛事，进一步激活了宜昌赛场的经济活力，延伸了本土足球赛事的价值链条。
1: 7月25号傍晚，楚超还未鸣哨，奥体中心场外的市集已率先开赛。本次全新推出的宜昌主场专属文创现场首发的球星立牌、专属球星卡、潮流背包、助威围巾、抱枕等18款特色周边集中亮相。新颖的赛事 IP 设计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选购。
2: 我买了林天祥的这个立牌，因为我很喜欢他，跟我家人妈妈每次都开了。我打篮球，但是我喜欢足球。
1: 多款带着宜昌本土印记的文创产品，凭借独一无二的专属设计迅速走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的品类最受追捧。
3: 软水袋啊，或者是棒球帽啊，简易背包啊，都还是蛮受欢迎的。球星卡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个上面有球员的头像，再一个呢就是有球员的专属签名。棒球帽啊，包含球星卡呀、都是大几十件的，在宜昌礼物的宜昌10家的线下门店跟小红书的账号上都可以买得到。
1: 除了这次首发的宜昌主场定制文创产品外，楚超省级官方特许文创产品早已深耕赛场消费。自4月12号本届联赛揭幕以来，官方团队持续迭代更新文创产品矩阵，从吉祥物毛绒玩偶、主题钥匙扣到纪念徽章、城市冰箱贴、定制文化衫等系列产品陆续上线，不断丰富着赛事周边的消费场景。
4: 4月12号第一场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就出了大概10多款这样的产品，主要是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创周边产品。目前城市系列的助威服和一个助威围巾是销售的比较最好的，一场的话可以卖个40-50件。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7: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却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

0: 69元。
1: 是的，已经帮大家把这个钱省下来，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组合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省心，因为他是一个第一，它是一个一托三的组合，里面包括了有5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然后再。

0: 昭君原野文体广场鸣枪开跑了。哎，本次的赛事呢，一共设置了三个项目，是里面跑步，你整个你的配速、你的心率等等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因为它海拔高，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浓度高，
1: 嗯，
0: 它的整个空气当中呢，就不像城市里面，你吸一口都是闷的，
1: 嗯，
0: 你跑在田园里面吸一口，它都是那种
1: 在洗肺，
0: 对，夹杂着田园清香的那种自然的清新，嗯，就整个贯穿着你，所以你跑下来，包括我，其实整个过程我跑一跑，还停一下拍拍照啊，
1: 嗯，
0: 拍一下周边的环境啊，然后再回来，我就特意，其实还能再跑，但是我就看一下欢乐跑，跑一下，感受一下，哎。其实真的还是可以的。
1: 是的，其实很多爱跑步的人，可能到这个夏季了，他会觉得说，现在跑步在城市跑步是不是体验感没有那么的好了啊？
0: 真不好。
1: 咱们去这个田野跑的话，因为我知道涛哥他是有长期跑步的习惯，
0: 对，
1: 早上来经常会问他今天跑步了没？他说我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跑，我今天早上5点钟起来跑，就是为了跑步，你得这么大早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体感会好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你想，这种在夏季，然后只有20多度的这种田野里面去跑一跑，我觉得那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啊。
0: 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7月31号咱就报名截止了。报名的，因为它是人员，叫什么，名额有限，
1: 对，
0: 名额有限，所以说不管你想报名亲子跑也好，欢乐跑也好，健康跑也好，等等，大家还是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如果平时比如说你是一个跑步爱好者，是吧，你想去换一个环境去跑一跑，感受一下，然后也让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平时换一个赛道去跑了之后是什么一个真实的水平和成绩，你报一个健康跑没问题，19.8公里啊，如果你也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你觉得平时跑跑休息休息，然后重在参与，感受一下环境，10.8公里 OK。如果你带着孩子啊，去感受一下田园的风光，一边跑一边这个拍拍照打打卡，同时给孩子让他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参与重在参与的亲子互动的，我觉得这种欢乐跑也都非常合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报名费用也不高啊，我们的亲子跑呢，它如果说是一大一小的话，一组的报名费是128元，
0: 对，
1: 两大一小为一组，报名费是198元，然后呢，还包括你的这个里面还包括你的这个参赛服啊，这个电子证书啊，保险呐，还有完赛的奖牌呀，号码布啊，
0: 对，
1: 如果说你是单人报名的话，欢乐跑报名费也只要58块钱一个人，然后也包括刚说的那么多，还有这个能量包，所以说，就是你如果说你就是平时去那边度假，你可能有时候会想说，哎，我是不是有更加丰富的活动去参与一下会更好，那用这个时机我觉得特别合适不过了啊。
0: 对，大家呢，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星期六一整天有时间，星期六早点去提前啊，要因为确实跟大家说到的是上面住宿的住宿的这个
1: 房间
0: 数量有限，不是说专门的是针对这次比赛，因为有很多人在那里避暑，
1: 对对对，就是很多可能就是像涛哥说的一些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放假了，天气热起来，他不想在家吹空调，他就上去了，上山去了，然后可能还带着孙子啊，就在那儿我舒舒服服的过一个暑假，我再回来，所以这个名额和这个住宿也还是比较的紧张一点
0: 啊，房间要早点订。另外一个就是吃饭的地方，大家呢去提前星期六去了之后，把吃饭的地方要打探好，因为吃饭的地方不是那么特别多，如果赶上人比较多的话呢，真的要排队。星期六那天我们晚上去订吃饭的时候，可能去的稍微晚一点，有一家馆子，我这晚饭啊，我们6点半到的榛子乡，晚饭大概到快到8点半左右才吃上。
1: 对，你想他毕竟不是咱们城市，他厨师啊，包括他的帮厨啊，他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接待能力是还比较有限一点啊。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把它分配好。
0: 对，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来了解详情，直接报名，限名800个人，8月2号就是在这个周日，7月31号是截止到报名了。大家呢已经感兴趣，想要去清凉的避暑的，又喜欢跑步的，亲子户外运动的，想去找一个短途近郊出行自驾游的朋友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详细了解。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交
4: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的。

0: 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0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大家好，我是菜菜。
4: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啊，报名参加这一次的兴山避暑田园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也可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样呢，也今天其实说到了省小钱，结果呢花了大钱的经历，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那个。咱们宜昌的很多朋友都说显眼包
5: 啊，所以今天呢，涛哥也是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呀，给大家梳理的清清楚楚啊。大家可能之前，比如包括我之前，可能都只听说他买了个二手车
4: 啊，对。
5: 然后最后呢，可能这个加起来，买车没花多少钱，最后算下来花了不少钱
4: 啊。
5: 哎，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花的啊？
4: 是
5: 这个是亏在哪儿？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4: 对，你看有些朋友知道了，有些朋友说，后面还拖了自家的螃蟹没空调，哈死了。对。啊，你太懂了，是的。然后小朋友说，这个宜昌人全国出名了。说实话，其实，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他，我们先不评论了，先看一下这个事儿吧。
5: 好，怎么回事呢？
4: 最开始这个事儿呢，就是最近啊，一则叫做“嫌机票贵，买二手车回家亏麻了”，这个视频在网上上了热搜，我看好多好多。都在传这个视频啊，官方视频。视频切片呢被很多自媒体和官方账号转载评论，有网友调侃说，原本是灵机一动，结果跳进的是无底洞。
5: 你说这网友现在多有才啊。你继续讲。
4: 那当事人啊，就网名叫螃蟹哥，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吧？今年39岁，宜昌人啊，目前呢是在三峡物流园经营水产生意的。
5: 哎，他这一下也出名了，大家是不是会去看一下啊？
4: 啊，惠春海鲜，我看看有很多听众在群里说经常找他的买海鲜
5: 啊，
4: 不知道螃蟹哥现在在不在听啊？螃蟹哥啊，你们点名了啊？咋回事呢？7月11号，他出于对内蒙古大草原的向往，再加上机票便宜，于是呢，他们夫妇和好朋友一行五人从湖北出发，直飞呼和浩特。
5: 哎，现在这个直达的飞机非常方便啊！
4: 方便，对，在享受了当地的美景啊，品尝了美食之后呢，这五人呢还特意在牧民家中购买了2只宰杀好的小羊和数箱酸奶，挺好，带点特产回来嘛。
5: 对，跟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来分享一下内蒙的美食啊。
4: 哎，对。
5: 然后呢，他回忆啊，他说准备返程的时候才发现呢，这去的机票不贵，但是回来呢，这个机票涨价了啊，
4: 你看看
5: 每个人要1000多块钱，所以呢，他在当地游玩的时候呢，就长了个心眼儿，说，哎，这个路边呢有二。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
4: 独自靠近不安全，
3: 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3，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今天晚上晚高峰，虽然说呢，从6点钟开始啊，通行压力会持续在上升，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到，过去了2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中心城区很多的路段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趋势，个别路口已经是近乎恢复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啊。西零二路快速路在明月家园的门前下行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上行同样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滞留，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排到了西陵后路的门前，另外一个西陵一路东山大道口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双向啊，不管你是从夜明珠高架过来的长流路体育场路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这个西陵二路口，现在双向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也有3个以上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通行压力，现在集中体现在了中南路路口处，也就是在新发广场的门前啊，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所以说大家要耐心等待，前面一度的时间快要排到了合义路的路口处，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来关注到的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同样队尾也是排过了菊江大道，各位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而发展大道这边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啊，队尾是快要排到了北苑路。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往坝区的方向，在西陵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桥面上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基本上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有些路段如果已经下雨了，大家呢行驶在雨天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了，我们也更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在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到鄂豫俱乐部，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0: 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

0: 或者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

0: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

0: 毫米。郴州自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自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

0: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这就是蜗牛咖。
3: 是啊，兰草，你看，这栋楼一共七层，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路演大厅、蜗牛咖啡、创业苗圃，这些都是公用的。你想用的时候啊，随时申请，全都免费。兰草，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有两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先熟悉一会儿。
2: 哎呀，这比我家客厅还大呀。蜗牛咖，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有一整栋大厦在支撑着我向前爬。
4: 兰草，欢迎回家，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阮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阮总微笑着递上一个盒子给我，里面装着一只蜗牛挂扣。
4: 兰草，入驻蜗牛咖创办公司需要取一个名字，你的公司叫什么好呢？
2: 王主任，
3: 你的公司就像你的孩子，名字得你自己取。
2: 听了阮总和王主任的话，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生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3: 初旭，初心加初生的太阳，这名字好。
4: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说。蜗牛咖将从创业规划、成长辅导，再到后期企业发展，全程跟进，一站式帮扶和服务。
2: 阮总，从今天起我就有了阵地，有了战友，我一定要对得起蜗牛咖为我做的一切。入驻蜗牛咖后，我开启了生平第一次员工招聘，坐在桌前第一次当老板，翻看一份份简历，接待新员工面试，我比前来面试的人还紧张。就在这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姑娘走进来。
5: 郑总您好，我叫周小倩，我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就想跟着您干。
2: 周小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有两年相关经验。周小倩举止端正，说话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她明天来上班。
5: 已进入，一切顺利。
6: 兰草，有个活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2: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怎么了？
6: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2: 再难也是业务呀，
6: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2: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6: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7: 后皇，
8: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6: 兰草，你疯了。
2: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

0: 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1: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郑兰草签下了人才香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0: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香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3: 兰草姐，怎么啦？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0: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拍的？
3: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0: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出序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2: 小倩，情况如何？
4: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全按年份走了。
5: 干得好，这样他就
2: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5: 小难姐，你就等着出序前的黑暗吧。
6: 姐，
0: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6: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拍，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0: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
7: 强子，开下门。
8: 兰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0: 王主任，白会长，我
9: 别多说了，快干活。
6: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0: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6: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0: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9: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6: 姐， HD 3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0: 找到了，是这本吗？
6: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0: 强子， C 区数据对不上啊，少了5年。
6: 别急姐，那是被虫给蛀烂的，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备份的影像，现在正在修复。
0: 只要这10万页纸还在，我就不会让它烂在咱们手里。出序的牌子不能倒。
6: 姐，你那边还有多少？
0: 还有最后3箱。强子，我们能行吗？
6: 姐，我们现在不是在蜗牛咖吗？我们是蜗牛，我们只前进，从不后退。姐，最后一步，确认交付。
0: 最后一步，交付。
6: 系统死机了，我来重启。
0: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6: 成了，姐。
9: 好了，
6: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0: 我们做到了。
6: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8: 兰草，人才乡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0: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初序。
10: 吹响漫过山岗，轮椅掠过岁月长。
11: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 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沁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27号，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判分析台风红霞发展形势及天气变化趋势，安排部署全市防台防汛工作。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文峰、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胡亚波指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正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思考决策、推动落实的全过程，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把防范极端天气和防灾减灾作为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胡亚波强调，要进一步狠抓落实，切实把严、深、细、实、砖、块六字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系统复盘本地历史上发生的各类灾害，深入梳理工作中的短板和弱项，有针对性的补缺强弱。要综合运用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措施，坐实四位一体和六元共治地质灾害防控体系。尤其要用好各级专家力量，激活基层网格员的前哨作用，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强化避险转移，精准指导各乡镇和村组科学执行应转、净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确保转移及时、有序、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预指抢险力量，强化人员、机械、物资、通信和指挥调度的一体化协同，做好防大灾、防万一、防极端的准备，提升断电、断路、断通信等极端条件下的应急能力。要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贯穿防汛减灾始终，加强防灾避险知识普及，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指出，要重塑升级思维认知，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气。要紧盯水库、中小河流、山洪沟口、头顶堰塘、地灾隐患点、临时工棚、邮轮、渡口、养老院和福利院、旅游景区和露营基地、民宿、危化企业、矿山和尾矿库、老旧房屋、农村低洼地区和城市下穿立交、易涝小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推进转移避险扩面提速。要强化物资装备储备、抢险力量前置、抢险救援处置，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从严督导问效，确保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陈红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防御台风红霞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做到思想警醒、预警较应、人员转移、山洪地灾防御、水利工程严管、城市排涝处置、行业管控、应急准备等到位，以100%的戒备状态迎战台风考验。会上，市气象局、市防办、市资建局和宜都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夷陵区分别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7月26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光辉一行座谈。
0: 黄建雄、陈红辉对刘光辉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黄建雄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 宜昌坚持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湖北联投集团持续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双方坚持高位推动，突出两创融合，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布局、合作方式、实施主体，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希望双方以此为新契机，抢抓风口机遇，推动产业项目早日开工，加强城市更新、文化旅游等领域项目对接，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携手打造高能级的化工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携手共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我们将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强化要素供给，为湖北联投集团在宜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光辉感谢宜昌对湖北联投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湖北联投集团将坚定合作信心，持续深耕宜昌、投资宜昌、建工宜昌，推动更多资源投资向宜昌集聚。坚定合作目标，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提升等领域，持续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当好宜昌的城市合伙人、产业合伙人、事业合伙人，坚守合规底线，认真落实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绿色低碳，坚守诚信精神，以高效务实的态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市领导习晴、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
1: 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调研城区城建重点项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紧盯目标任务，强化统筹调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陈红辉先后来到两网二期大工桥调蓄池项目、宜昌市儿童福利中心和市精神卫生社会福利院项目、亚航贷款湖北宜昌养老综合示范项目、市里红宾馆项目。

0: 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及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陈红辉强调，项目建设要把项攻坚，能快则快，对于未开工项目要聚力破瓶颈，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面梳理规划审批、征地拆迁、资金落实等卡脖子环节，进度滞后项目要全力赶工期，深入分析滞后原因，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不停工，建设不断档。在建项目要持续提升效能，科学优化施工组织，推动重点项目天天有进展，周周有变化，月月有新形象。项目谋划要保持敏锐，谋准谋实，密切关注国省政策导向、资金投向，主动对接，提前谋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完工一批的滚动接续机制。资金保障要多措并举、接续有力，加强片区策划和项目包装，依靠市场化方式招引社会资本，着力引进优质企业一体开发建设。质量安全要守紧守牢，不容有失，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和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具体研究，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参加调研。7月26号晚，共舞欢歌情系中华宜昌市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活动第一场峡江和鸣在西林区举行。本场活动由市民宗委、宜昌城发集团、西林区政府主办，以滨江街区为舞台，融合民俗展演、普法问答、全民快闪等元素，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过程。共舞欢歌情系中华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上旬，还将举行雨林清风、雪域同心两个专场。近日，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为德国船东定制的一艘崭新的新能源货船从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缓缓滑入长江航道。该船长约89米，设计载重量3800吨，可装载散货、集装箱等多种类型货物，满足全球海域运营需求。
1: 这艘船对比我们的传统货船呢，具备两大核心的优势，一个是适配 B100 生物燃料这类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大幅的降低；第二个是全货舱满足了 IMO 国际海事组织规定的一类危险爆炸品运输标准，既可以兼顾普通货运，又可以承担危险品的运输。
0: 当前新能源船舶技术门槛不断提高，建造环节企业采用分段流水线、机器人焊接等数字化产线，有效提升了建造精度和效率，
1: 将我们传统14个月的整船建造周期缩短到了现在的11个月。我们这艘船从去年11月份开工下水之后呢，将前往西庄码头进行下一阶段的西装和调试工作，将在今年的10月份交付。
0: 据悉，这是宜昌达门迁入该园区后下水的第6艘新能源船舶。目前，达门船舶在建订单共18艘，其中新能源船型6艘。下一步，企业将持续优化自动化生产线，推进新一代低碳绿色船型研发，进一步拓展国内外绿色船舶市场。
2: 受台风红霞残余低涡影响，7月27号夜间到28号，我市将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及局地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区域有大暴雨、雷暴大风，累计雨量大、风力较强，各地需高度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7月27号夜间至28号全市普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到70毫米，中东部70到120毫米，长阳、五峰、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29号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台风影响期间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日最高气温预计在30到32摄氏度。本次台风残涡带来的降水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需切实加强防范。
3: 防范27到28号两天的这个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这些风险。

0: 关注江河湖库的水情，做好中小型的水库啊、堰塘的安全督汛工作。
1: 7月26号至2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在五家岗万达广场举行。全市40余支队伍身着精致服饰，伴着昂扬明快的旋律翩然起舞。不少团队立足本土文化，深挖地域特色，将宜昌民俗风情、非遗元素融入舞蹈编排，以原创舞姿演绎山水宜昌的独特魅力。
2: 我们融合了楚家族九字鞭的元素在里面，这次参加这个节目，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去传播我们的本地文化。
1: 本次宜昌站海选分两个晚间场次开展，每场约20支优秀舞蹈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是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社区舞蹈队、民间文艺团队、专业文艺院团，表演涵盖民族风、现代编舞、传统广场舞等多元舞蹈风格，生动展示了我市群众文化活力与城市精神风貌。组委会将综合现场展演效果、评审打分及视频复盘结果，择优遴选优秀舞队晋级全国赛，并赴央视完成现场录制。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界限中，
1: 光学太阳金，安达甄选，主播甄选，镜片是用专用的光学材质啊，可隔离户外紫外线，弱化路面、水面的反射强光，减轻阳光直射带来的。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第一首歌想和你来听这首曹方的《住在春天》。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聊歌里的好天气啊，哪首都有好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曹芳的《住在春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在这首歌的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艾桑他说想起了一个朋友，在丹麦和他的大胡子举行了婚礼，养了一只来自波兰的狗。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久违的爱情的模样，是不是就像曹芳的歌里唱的，是吧？一个人，一间房子，一只狗。尤斐他说，春天适合分手，适合恋爱，适合再恋爱之后再分手，再分手之后再恋爱，这样不是也生机勃勃吗？啊，你想得开。我们再来看小型话痨，他说春光易虚度，不如早早相逢。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将会遇到哪一部影片，遇到哪一句台词呢？紫色的蝴蝶他说，我喜欢春天的海浪花旋绕，在一个一个沉沉的梦里，大海呢会向我铺开一封湛蓝的信笺。送你这句话吧，它是来自于影片第一次接触有的人也会把这部影片叫做初吻，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你得有个有情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那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再慢慢来跟你聊。这首歌很初恋啊，叫做 Realit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我是杨洋。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一部影片啊，第一次接触，也有人呢把这部影片翻译过来叫做是初吻。初恋到底能持续多久啊？那这部影片它是以一个非常轻快的手法去处理了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少女初恋故事，但是正是因为苏菲玛索的表演清新自然，把少女心事生动地传达出来，才让观众呢感受到这段故事的鲜活。这是苏菲玛索在14岁的时候主演的一部电影处女作，当然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上映之后可以用所向披靡这个词来形容哈，让她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走红的少女偶像演员。她饰演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啊，名字叫做小薇。因为父母正闹着离婚，就倍感烦恼。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时候呢，认识了乐队中的小哥哥，展开了纯洁的恋爱。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浪漫的法国情歌也为这样的初恋气氛营造了不少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 Reality 也是感染到了不少的观众，这首歌也被用来在很多影片当中成为了爱情故事的 BGM 出现。可以说吧，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在巴黎上映的时候呢，观众是蜂拥而至的。这样的情景呢，大概只有1953年在柏林推出的 CC 公主的时候可以与之相媲美。苏菲玛索她成为了法国影坛一颗亮丽的星星，也就是从这一部第一次接触开始的。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部影片，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今天主题哪首都有好天气，这首会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闪光小美好呢？歌曲名字 Best Part。

这首歌 Best Part 有没有像两只小猫啊在唱了一首情歌，所有关于这首歌的留言区呢都是可可爱爱甜甜的。我们来看一看，温柔又慵懒，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多年经历形形色色的人，人来人往之后呢，最终我们还是回归到本真。听歌是真的需要很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果你是真正的把这一段故事看进去的话呢，那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831乐团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都会很有感触啊。它就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见面呢、啊、真是一件冒着粉红泡泡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也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军说分手第191天，我看到高德地图上我和你的距离只有15公里的时候，我竟然无言以对。星星他说，你相信吗？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很像的人，正在热烈着爱着那个你完全爱不到的人。小芒果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说，你今天跟喜欢的人说话了吗？说了。那说了什么呢？说了。你呢？说了什么？送给你这一句台词，依然还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我相信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找得到我吧。之后我们邀请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Love Dance》。

0: 哦，那个今天厂商把肉送错了，店长跑去骂人的。
1: 是哦，这歌是你放的
0: 啊？哦，对啊，很好听吧？
1: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你才几岁啊？怎么会听这种老歌？
0: 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

0: 接话，你这时候要接话。
1: 你希望我接什么话？
0: 不是啊，就是通常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骂我，就叫我不要讲这话，我小心我打你之类的。
1: 对，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我把你这些话当真了怎么办？
0: 如果你当真了，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音乐继续。今天跟你聊的是哪首都有好天气，那一定会有一首让你光听到它的旋律，或是听到它歌手名的时候，你都会微微一笑，会心一笑，让你觉得心头洒满阳光的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句话。好吧，我们来听韦礼安这首《好天气》。
2: 不想靠近，不想熟悉。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说到天气的话，我总能想到这一部影片尼古拉斯凯奇的《天气预报员》。其实你看名字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关于天气预报员的故事。他会告诉你，但凡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来之不易。没有人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没有人是真的可以预告明天的一切。这部影片呢，就是告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几年在网上有个关于爱与理解的观点，隔段时间呢就会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的流行一次，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被爱的本质是被看见，人类心里最深切的渴望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比遇到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等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 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渴望，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关系当中寻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发生在每个和好朋友同频和共脑的瞬间，你们的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它可能是你 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做好了被反驳的准备，可他们却说，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的选择。这一刻，所有忐忑和不安都化作了被接纳的安心。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个你情绪崩塌的夜晚，伴侣没有追问缘由，只是默默地把你揽进怀里， 温柔地长久地拥抱着你。那一刻你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够读懂对方的心跳。这种体验到我懂你的瞬间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真爱的本质恰恰就是一个人心里自我被看见被懂得。当两个人能够持续地懂得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 甚至看见对方自己也未曾看清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在这段关系里不断地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更成为完整的自己。然而真正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在追寻它的时候都会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究竟在诉说着什么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它是来自于谁？又是如何来发生的呢？欢迎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说到真正的懂得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元素的，是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三层内涵是层层递进却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懂得的内核。首先，懂得确实需要从充分的了解

0: 和陪伴开始。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由浅入深的。表层来看，是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和生活习惯如何，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生故事的了解。人们通过故事构建自己的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就像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不同的章节，那些关键的转折、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共同构成了我是谁的答案。而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在他生命里重要篇章里陪伴左右，让双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不仅见证他的优点和光芒，更能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这样深度的了解，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大体是一致的，把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复刻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就像飘当中斯嘉丽和梅兰妮，斯嘉丽和梅兰妮相识，他们带着一种错位感，他们本来应该是情敌，但是命运却偏偏地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南方旧秩序的崩塌、战火的蔓延、亲人的离去。梅兰妮见证了斯嘉丽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全家唯一支柱，独自撑起一片破败的天空。而正因为如此，梅兰妮懂得斯嘉丽外壳下的柔软，而斯嘉丽也看见了梅兰妮身上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那种勇敢。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却成了最懂得、最能够支持对方的那个人。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我懂你所包含的三个元素里的第一个，那就是陪伴、了解。第二个元素则是相信和接纳。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是相信和接纳。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不堪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自卑迷茫的体验，这种很多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地方，同时它也是最需要被接纳的部分。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含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并且把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样的关系会创造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你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就像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一样。简寄人篱下长大，而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自卑的印记。在他爱上自己的雇主罗切斯特之后，常常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某一天，在简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那句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罗切斯特读懂了他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他接纳了简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第一次发现他最想隐藏的部分，那个。

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你有那种被完全懂得的那种体验吗？来自于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懂你的第三层内涵呢，则是支持啊。懂得如果只停留在说信念和语言当中，终究还是单薄的。 它还应该有具体的实践性，化成生活中彼此托举的支持。关系当中最有力量的支持，很多时候可能是对方察觉不到的一些隐形的支持，比如说默默地替对方分担一些琐事，悄悄地挡掉一些麻烦，机械下了对方的负担，也不会制造亏欠感和压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的支持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拓展，打破固有的边界，实现自我成长，一步步地成为更理想的自己。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

0: 此的人生。
1: 说到关系里的懂得，会被什么行为滋养，又会被什么消磨，其实答案就写在日常的相处当中。积极的倾听和共情，精准的回应对方的感受，增进懂得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倾听，这也是身心联动的起点。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的时候，感觉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评判我，他会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积极倾听还会营造一种无条件关注的体验，把安全感直接传递给身体，让人从紧绷变得松弛舒展。更进一步，懂得还体现在对关系中微小信号的及时回应上。在关系当中，人们会不断地向对方寻求支持和理解，发出沟通的邀请信号，比如说我好累，我今天有些不开心。接收到信号的时候，给予对方及时的回应，会加深彼此的信赖感和亲密感。如果一次次的错过了这些沟通的邀请，让对方会感觉到被忽略、被敷衍，那么关系就会渐行渐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发生的呢？刚才说到懂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重要性，事实上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会赋予关系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绿山墙的安妮里，安妮和戴安娜友情的开端。安妮是孤儿院来的红发女孩，戴安娜是村庄里体面家庭的女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妮是敏感和不安的，怯生生地问：“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呢？就是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那种喜欢。” 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一个笑容，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知心朋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在学校闯祸，获得学业成就，经历亲人离世，彼此的懂得在一次次邀请和回应当中积累得愈发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 全然在场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在线，随时可以联系到任何人，但却可能面对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在场的密度。 身心都在场的陪伴当中，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而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让对方逐渐的失去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懂得便会失去生长的土壤。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星河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问我说，你相信灵魂伴侣吗？我信。可能我们确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但没找到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星河说，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支撑，互相取暖，从不越界。是的，很多踏实又绵长的懂得，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的表达就能很悄然地被身体感知到。具身认知理论就提出说，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地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到舒适，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的状态也会随之舒展开来，而内心的轻盈又会反过来化为身体更自由更自信的一种姿态。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经常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本能的接触里，比如说牵手，比如说拥抱，再比如说抚摸。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递接纳、信任和偏爱。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在地铁上因为低血糖和压力突然惊恐发作，心悸头晕。她为了不出糗，匆忙地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了车。那就在她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阿姨扶住了她。站台上的安全员递来了一颗糖和一瓶水。那个女孩说，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地铁上恐慌过，因为她知道在茫茫人海里自己可以是安全的，是会被接纳的。那种被陌生人瞬间懂得并伸出援手的感觉治愈了她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亲密关系里，懂得更是非常稀缺的救赎。有听友留言说，自己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从小被教育不能哭，直到大学遇到一个学姐，当她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并且道歉的时候，学姐却说，其实我很羡慕你，想哭就能哭出来。真正的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而是当你破碎的时候，她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把你拼好，并且告诉你，你这样也很好。而那一刻，他眼里的缺点成了别人眼里的美好。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极其柔软，但是却非常珍贵的话题，那就是被懂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频率交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经常会感到孤独。你想想，在我们的通讯录里躺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啊，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即便几十个、一两百个，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毫无保留倾诉的人。所以，当“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它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人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立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你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9: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8: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9: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8: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9: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的，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8: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9: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8: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9: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8: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9: 是的，
8: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9: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8: 深度旅行了一下。
9: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8: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9: 他喜欢哪？
8: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9: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

0: 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猜猜。
0: 嗯，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说，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0: 嗯，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嗯，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木质结构，
1: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
1: 嗯，
0: 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0: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
0: 嗯，
1: 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
2: 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0: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0: 他去的时候是9月，确实是。
1: 还真是秋季。
0: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1: 快，我要听你讲。
0: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1: 快节奏的
0: 行家，然后
1: 金融人、精英人士、
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2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 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

0: 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
1: 嗯、
0: 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1: 嗯，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0: 难怪是金色。
1: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财，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走、嗯、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0: 嗯，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
1: 嗯、
0: 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
1: 嗯，
0: 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嗯、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1: 嗯，
0: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1: 嗯，
0: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1: 嗯，
0: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嗯，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
0: 嗯、
1: 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嗯嗯，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
1: 嗯，
0: 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
0: 嗯、
1: 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嗯、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1: 嗯、
0: 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嗯、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嗯、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嗯，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
1: 嗯、
0: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嗯、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
1: 嗯、
0: 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嗯，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
1: 嗯、
0: 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
1: 嗯，
0: 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
1: 嗯，
0: 它是那种充气的，
1: 嗯，
0: 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
1: 嗯，
0: 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
1: 嗯，
0: 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 嗯，
0: 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
1: 嗯、
0: 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1: 嗯，
0: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
1: 嗯、
0: 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

0: 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儿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它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 了。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纷纷走出校门，租房市场也迎来了旺季。但是大学生们因为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往往会掉入各种租房的骗局当中。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会请法官到直播间讲述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对策，来教你避开租房的坑。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一个助理岗就能够月薪8万吗？其实是个美丽的圈套，工作没得到不说，还背负了债务。法院审理了一起美容贷诈骗案件。22岁女孩娜娜投简历之后，一名自称是金总的男子加了她微信，双方见面之后，金总介绍他一位王总去给他当私人助理，说月薪是8万块钱。后来签附加条款的时候，当时只有这个王总的司机赵某在场。条款内容呢是说做微整形必须贷款24期，贷款由王总来还，还帮女孩租房子等等。到了美容诊所，咨询师告诉娜娜需要做多个美容项目，总价是10万元。但整容以后呢，娜娜就和上述三人都失去联系了，目前只能自己去还清贷款。经查，所谓老总司机赵某和这个金总其实都是虚构的身份。赵某其实姓许，金某其实姓王，二人以招聘高薪职位、入职需要整容为由，骗取了9名女子共计40多万元。公诉机关建议以诈骗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郑某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份，郑某和家人发生矛盾后，爬上居民楼楼顶喝酒，并肆意往楼下扔砖块，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致使楼下5辆车损坏，经鉴定车损是10000多元。法院认为郑某高空抛物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经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杨月兰法官。你好，杨法官。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租赁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承租人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出租人王某和租客李某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王某将位于通州区某商厦的一套办公用房出租给李某用于商业用途。租赁后，涉案房屋使用过程中多次发生漏水情况，导致李某无法使用。李某多次和王某沟通，王某也配合物业进行过检修，但是漏水问题呢，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后来，李某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某于该日收回房屋。王某不置可否，李某将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并要求王某退还租房押金。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通州法院经审理判决商铺租赁合同解除，并判决王某退还了李某押金91753元。
3: 那这样的案件它的审理焦点是什么呢？
4: 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出租人王某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呢，提前解除合同需要提前2个月发出书面通知，所以在开庭过程中，他认为，这个承租人李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在某月某日解除合同的做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约方式，所以他认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所称的提前解约需要提前2个月发书面通知，是在双方均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关于提前解约的约定。现在出租人王某不承担维修义务，导致承租人李某无法正常使用房屋，构成了违约，因此不应该适用该条规定。
3: 那这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来规制的呢？
4: 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

0: 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第712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1: 那么发现这个房子有质量问题以后，承租人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第一呢，承租人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这个出租人拒绝维修，或者没有时间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由出租人直接给付给这个承租人，或者从下一期租金里面扣除。第二呢，这个承租人可以依法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不履行维修义务，房屋因质量问题影响承租人使用，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解除条件的，承租人可以单方解除租赁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呢，要通知出租人，表明解除合同的理由、时间以及房屋交接的时间，并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承租人要将解除合同的依据，比如承租人再三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而出租人推诿敷衍不予维修的微信聊天记录、房屋漏水的照片、视频等材料保存下来，以便后续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呢，承租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不管承租人是否继续租用房屋，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比如漏水损坏承租人的电脑、甲醛超标导致承租人身体不适就医产生的医疗费，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毕业季租房会有哪些坑，比如说如何提前来解除租赁合同，我们请杨法官也举个案例。
0: 好的，主持人。李大妈呢，将自家的一套房子委托中介公司代为出租，签了三年合同，租金计付。按照合同约定呢，中介公司应该于2020年4月10日向其支付第四期的租金17100元，但迟迟未付。李大妈联系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拒绝支付下一期租金，表示和李大妈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李大妈起诉至法院，要求中介公司支付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10月29日期间的租金。
1: 那这个租赁合同到底是否解除了的？
0: 法院查明呢，2020年4月14日，李大妈向中介公司的员工小王发送微信，内容是提醒你公司注意，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呢，超过3日没有支付房租，我方有权收回该房屋使用权，望你公司尽快支付租金。开庭过程中，中介公司辩称，李大妈发送上述微信意味着李大妈完全知晓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关于提前解除合同的约定。公司已经超过3日没有付房租，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自4月14日李大妈发送微信时解除。
1: 那李大妈怎么说的呢？
0: 李大妈说呢，发微信只是告知中介公司，在中介公司超过3日没有付租金的情形下，依照合同约定，其拥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是在行使这个合同解除权。另外呢，开庭过程中双方均没有提出解除租赁合同。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

0: 查看是否有禁止转租的条款，以防入住后发生被清退的风险。二约呢，指的是租房合同对于租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转租、提前解约等事项要进行详细的约定。第三，三通知呢，指的是一方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应当及时的通知对方，并尽快进行房屋交接。
1: 嗯，好，谢谢杨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个人独自在河边钓鱼，每次钓上来就用尺量一下，只要比尺大一些的他都会放回河里。旁人不解问他，他说，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我们常常说要放下，但是嘴上说着轻松未必能够做到。物质上的需求往往是无止境的，而够用就好则是一种豁达的心境。生活中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物质不会托起你的全部，朋友不会让你永远不孤单，一生的路途也不会因为想而变得畅通。所谓的生活不简单，大多是因为顾虑太多，顾虑多了就会被凡事所扰。一个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只有给生活做减法，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精髓。放下那些包袱，轻松前行，简单生活吧。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也许正是因为爱是一种本能，所以特别是在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产生共情感，以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你的爱情。但其实有很多歌可能是被误解了，他们真的不是情歌。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这些歌无关爱情。
1: 单曲循环，
0: 莫文蔚，忽然之间。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唱起来温温柔柔，成为了 KTV 安全牌的首选。但是你有想过歌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吗？这首歌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12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这场巨大的灾害夺走了2378人的生命，受困人数超过了12000人。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描写的正是灾后人们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悲伤痛苦的状态。歌曲的 MV 里，一束光打在莫文蔚的脸上，她眼神迷茫地唱起这句歌词，细细地讲述人们心底最敏感的变化。据说当年为了录制这首歌，唱片公司特地租了一间狭窄的录音室，用作营造空间上的压迫感。没有抢救、募捐、灾难的镜头，只有莫文蔚独自在歌唱。录音到最投入的时候，她更是数次哽咽，红了眼眶。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小虫在念书的时候，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先生的家里。这位房东老先生是孤家寡人，两个儿子和夫人都去世了，但是他却给了小虫很多帮助和温暖。后来小虫当兵退伍之后，忙着社会生活，也跟老先生失去了联系。有一次滚石唱片邀请小虫制作潘越云的专辑时，他突然想起了老先生。老先生最爱的就是潘越云的一首歌《天天天蓝》，因为他的夫人的名字当中就有一个云字。小虫做好专辑去看望老先生，才得知这位老先生早已经去世。回想多年前的生活，他写下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给潘越云唱，也成为了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

就借我一双慧眼吧。于是就这样写成了《雾里看花》。所以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描绘的并不是诗一样的景色，或者难以参透的暧昧，而是真真切切的打假歌曲。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lly Clarkson 的 Because of You 非常容易被误解，但其实他讲的是母亲在跟孩子的父亲当面争执之后，只顾自己的悲伤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关心，导致孩子有退缩逃避的心理。这首歌的词曲是由 Kelly Clarkson 个人来完成的，他在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凯莉的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这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当时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一样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之中， Kelly Clarkson 16岁的时候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其实不当的亲子关系和依恋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首歌曲它是成功的，作为一首有公益意义的歌曲更是成功的。其实，不论一首歌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两个人的同学会》，这首歌是爱情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范玮琪唱歌呢，是那种淡雅的感觉，你无论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是旋律段落，还是说呼吸咬字，你都可以听到一种叫做轻松的氛围。后来就有网友给范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清甜治愈女一号。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除了他之外，梁咏琪、梁静茹都是他的同类型选手。来听《两个人的同学会》。

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个歌其实原唱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专辑主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FBOYS《Young》。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梁静茹大部分作品其实和这首歌的属性还蛮像的，对，就是暖暖的感觉，想让人去拥抱的感觉。如果你从99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听，那我想你应该也是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时期的过程。梁静茹的音乐视觉就是这样的成长史，从未成年少女的联想到18岁的一夜长大，从初始爱情的我喜欢到经历挫败伤害的分手快乐。如果要在她的歌单当中找到一首和女生恋爱史相对应的歌，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乐评也把她的歌叫做是80后姑娘们的福音。当然同等对应这个年龄收听的男歌手，关于那些小清新小美好的歌词一定不能错过周杰伦的歌吧，来听这首浪漫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承认苏打绿当年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都很好听，都能够有一些点可以打动你。这个专辑呢，也可以说是他们乐队很巅峰的一张作品。2008年几乎是包揽了当年最重要的几个大奖。下一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

0: 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中国以上原材料

0: 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1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 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

0: 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联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肥头刻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8: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

0: 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0: 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

0: 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
1: 及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

0: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1: 白老师，这个活儿我们接。
2: 兰草，你疯了。
1: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2: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3: 张兰草接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1: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背负骂名。
4: 兰草姐，怎么啦？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1: 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排的？
4: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兰草姐，我帮你改。
1: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5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出序，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3: 情况如何？
5: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却按年份走了。
6: 干得好，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时间。
7: 我们来关注两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5时36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目前高新区白杨镇已出现8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白杨镇、交警区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累计雨量达到12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同时，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6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局部累计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8: 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1: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8: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1: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2: 兰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8: 姐 ，HD3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1: 找到了，是这本吗？
8: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1: 强子 ，C 区的数据对不上啊，少了5年。
8: 别急，姐，那是被虫给蛀烂的。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备份的影像，现在正在修复。
1: 只要这几十万页纸还在，我就不会让它烂在咱们手里。出去的牌子不能倒。
8: 姐，你那边还有多少？
1: 还有最后3箱。强子，我们能行吗？
8: 姐，我们现在不是在蜗牛咖吗？我们是蜗牛，我们只前进，从不后退。姐，最后一步，确认交付。
1: 最后一步，交付。
8: 我，系统死机了，我来重启。
1: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8: 成了，姐。
2: 好了，
8: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1: 我们做到了。
8: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9: 兰草，人才乡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1: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出序。
10: 吹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1: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

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3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
2: 抓到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来车，同时呢，在变道的时候也要及时关注我们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港窑路上，目前呢，在京东山商业城，在港窑路与我们的珠海路的交汇处，目前通行的压力其实还并不算很大。您可能要注意到，就是在珠海路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在不断增大，而在

0: 在港窑路的主路上，从窑湾的来车是还比较少的，但是同样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下一个时间段，在我们的7点45分，可能在这儿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降雨影响，同时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6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 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是的，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点43分 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 西陵区、五家岗区呢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 局部的累计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这是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发布的一个气象的提醒啊，包括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跟我们分享，包括我们有看到任何的道路上的情况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第一时间的来进行分享，因为今天早上确实下雨，降雨量 还比较大，部分路段上呢已经会有一些积水啊，包括路面也比较湿滑，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安全问题呀，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掌握好，掌握牢啊。
0: 而且不知道今天早上各位出门的时候发现了没有， 并且伴随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风其实也比平时大了不少。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
4: 大风加大雨的天气啊，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得格外当心一点啊。我们也是要和大家来密切关注一下啊，我们气象台啊在发布的一些这个 天气预警的同时，我们节目呢也会和大家聊到一个和天气密切相关的话题。
0: 是的，
4: 可能昨天在直播当中呢已经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关键词叫红霞。
0: 嗯，是的。
4: 我们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它真的来了啊。
0: 嗯，有很多人说好像台风咱们这儿也不是沿海地区，会说台风还能影响到咱们吗？
4: 但是您还真别不信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这次红霞虽然说已经是在这个昨天夜间呢减弱为
0: 登陆之后就会慢慢消散，但是好像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4: 就登陆之后好像通常情况就是会觉得它好像它的周边的这个作用力其实还在慢慢的扩散啊。
0: 没错，
4: 虽然有气象专家分析说红霞减弱了，但是由于有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的影响，引导呢再加上西南季风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这个残余的漩涡啊，最近这个词儿你应该听到很多，它的残余漩涡呢还会继续北上，给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所以预计今天凌晨呢它已经是移到了这个湖南的境内，28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呢会移到咱们湖北境内，所以说今天会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一些。
0: 没错，而且今天早上的降雨呢其实就已经给咱们提了个醒，咱们要马上迎来一波强降雨了。
4: 是的，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到了，湖北省气象台其实在周末就已经是
1: 带来一些次生灾害啊，比如说这个滑坡啊、泥石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次的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不光是雨量大，还有雷暴大风相伴，局地呢可能还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小时的雨强预计能够达到40到80毫米。
1: 其实之前我们在播到这个预报的说，有的地方单点可能降雨量会超过200毫米。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数字还是有点没有什么概念啊，200毫米会觉得哎，毫米这个计量单位多小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要记得咱们宜昌可能平时常年七月份的平均降雨量也就可能就100多吧。
0: 没错，
1: 如果它短时能够达到200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强度大了。不光是雨量大，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啊，这样的一些伴随性的天气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0: 而且气象部门也提醒我们，这一轮的降雨有一个特点，叫做面弱点强，也就是说总的降雨覆盖范围其实并不算特别大，但局部地区的降雨强度会非常集中，非常猛烈。通俗的点来说，就是我们所在的区域可能没怎么下，但是隔几条街可能就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了。
1: 像这种点状的暴雨其实最危险，大家也容易放松警惕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会影响到咱们城市的内涝的一些风险等级会提高，因为它的短时它可能这个降雨量太大了，它的这个排污系统啊，或者是有可能还有这种雨水倒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如果在遇到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千万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过啊，你不知道前面这个水还有水深到底有多深，这个坑到底有多深，所以这个还是很危险的。
0: 其实受到红霞的影响，我想不光是我们的湖北，更受影响的是湖南，像湖南的鄱阳湖以及洞庭湖水系，还有长江中游附近的诸多支流，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就已经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了。
1: 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强降雨范围内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非常的高，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对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在刚刚一开始的说，如果说家里有在这个老家的啊，有在宜昌周边，大家都知道宜昌这边是山区丘陵地带嘛，有在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啊，一旦是遭遇到短时强降雨，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0: 没错，山洪爆发会突然猛烈，而来势也比较凶猛，汇流的速度比较快，避险的时间又非常短，而且山洪呢往往是裹挟着像泥沙呀、石块呀、树枝呀，很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咱们的国家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以及多种地形的影响，山洪灾害点是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比较重的。
1: 所以说面对这种极端的天气，咱们提前了解各种各样的避险知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的重点，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好好分享一下，面对这样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面对可能发生的这种山洪灾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啊。
0: 其实说到这，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呼之欲出了，就是红霞携带着强降水而来，面对极端天气呢，你准备好了吗？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啊，不就是下个雨吗？你们每次都在说啊，这个极端的这样的天气，但是你不知道它可能确实会引发一些或者是带来一些次生的灾害，或者是它短时降雨量过大的话呢，也会让人有一些措手不及，所以我们提前了解好、知晓好这些面对灾害的时候应当怎么来好好的避险啊。比如说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到山洪避险的一些原则啊，包括以及这个防汛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所以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您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参与到互动啊。在进入到广告之前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早间呢，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局部雨量呢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48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西六二路快速路这边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快速路总体来说呢，从智喜长江大桥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整体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来看到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应该是能够看到啊，整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上，以及刚刚过桥之后呢，再靠近到科技高中这一侧啊。往前方的上海春天大厦恒基国际方向来走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那但是反方向呢，可能就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目前可能是稍微偏多一点的啊，但是不至于形成滞留，只是单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而已啊。这一段呢其实是正常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状态，只是希望大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的这个道路千万不要随意的这个变道穿插，很容易发生事故啊。包括在进入从这个三峡大道靠近到恒大林溪郡这一侧要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个桥面上方的时候呢，这边也是容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剐蹭事故，大家注意提前的选择好车道，千万要增大跟车距离，包括今天下雨路上也会比较湿滑一些。这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三峡大道呢上倒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滞留的情况，目前是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在经过到三峡大道跨合一路高架桥上方的时候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些短时的排行。如果说您是从东站这一侧刚刚上三峡大道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在经过到合一路附近的高架桥的时候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些短时的排行和滞留情况，大家注意耐心等候。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几条路段。首先呢，还有在体育场路上要注意一下。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西六二路经过到体育场路715这一段，往前方的绿罗路方向通行的话，你的715创意云门前的车流量算是比较集中的。反方向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绿罗路要往西六二路这个方向呢，倒是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包括今天早上啊，在靠近到市政协这个肿瘤医院这一侧往绿罗路方向通行的话呢，也不算流量大，只是路口处可能稍微需要等候一会儿。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上，目前夷陵大道的江海路口双向行车会有滞留，主要是从万达路要往江海路这个方向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一侧呢

0: 是要往中心医院方向通行的，大家要多多的来注意。而其次呢，大家也会关注到这个路段反方向，目前如果说要往万达广场方向通行的，同样也是在江海路口，会有一些需要大家等候的状态。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在港澳路上，如果说您是经过到港阳路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时候呢，目前这一段我从这个港澳路往东山大道包括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呢，目前都会出现一些排行，特别是要往城东大道这一侧啊，可能压力会稍微明显一些，因为我们看到呢，目前在经过到城东大道和港澳路交汇这个路口处的时候呢，从这个长津路啊，包括从青岛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呢，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偏多，包括继续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个等候的过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4: 记录宜川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3: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4: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善治宜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红岭驿站分类管理之密户。

0: 目前宜昌市将红林驿站统一划分为 ABC 三类管理。以西陵区为例， 2025年5月建成区域型爱上宜昌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 构建一中心加10街道驿站加N服务点服务矩阵。 今年可投入使用的94家驿站中， 5个A类驿站面积较大， 服务更综合， 25个B类驿站 分布在国贸、卓业广场等商圈， 64个C类驿站 则依托爱心商家和社区灵活设置。 后续还将结合城市道路情况、具体流量和需求继续铺开，并动员更多社区商家加入，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许艳珍：
1: 驿站本来就是一个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综合服务的地方嘛，肯定按照它的需求来，主要还是让新就业群体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让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更高一点。
0: 不止于夏日送清凉，当前宜昌持续推出新就业群体恳谈、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岭驿站升级等7项举措，精准回应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6: 这会儿呢有两起事故情况要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山大道这个高架桥上方啊，目前这个位置呢是刚刚 过了京地华城，大家如果上匝道之后要继续往智喜桥往沿江大道这个方向通行啊，大家应该会看到在这个两条匝道交汇的位置呢，最右侧车道上是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啊。这边其实有一个通行方式啊，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来提倡的，叫做交替式通行。这个交替通行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会更好的 来避免掉大家在争抢或者是匝道汇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两条匝道共同进入到主道之前的一个很有序的一个通行方式，能够避免掉很多的这个事故啊。可能这两辆车呢是在有一个变道的过程当中，这就发生了剐蹭啊。所以目前无论您是从京地华城这一侧上匝道要往点军方向，还是您是出了下川通道继续要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往点军方向呢，可能目前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目前这个后方会有一些积压车辆， 包括很多车辆会发现，哎，我从京地华城这边怎么不能够顺畅的进入到这个桥面上方了，都是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啊。再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这个应该是在夷陵大道，不好意思，刚刚说错，应该是夷陵大道这个桥面的上方啊，在刚刚过了东山大道之后呢，夷陵大道这个桥面上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三峡大道上啊，之前有说到三峡大道上今天早间呢是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发生了这个一些排行，刚刚观察了一下，包括通过我们的公共视频也看到了这个路段，主要是由于从东站上匝道之后进入到三峡大道往城区方向通行，往坝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在靠近到合义路这个高架桥上方的时候，目前最右侧车道上呢应该是有一个三车追尾啊，所以大家在经过到 到这边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一下，这三辆车呢已经是挪到了这个最右侧的车道上，但是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会显得有一些对于其他车辆来说呢，这个道路会显得有点窄啊，有点局促，所以说从五家港这边过来的车辆呢，会有一些缓慢啊，大家注意靠左变道啊，向左通行，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靠最右侧的位置啊。这两起事故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提醒大家在早间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千万不要 着急加塞儿啊、穿插呀，这样很容易在雨天路面本来比较湿滑的情况下发生一些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6: 北京时间的7点59分。

0: 分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的这个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在这个周末啊，要和大家一起去体验到的就是我们的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岩原野撒个欢儿。2026新山清凉田园跑8月2号就要正式开跑了。如果说还没有报名、还没有上车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健康跑、欢乐跑还有亲子跑三大项目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到7月31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如果您是三伏天热到怀疑人生，8月2号也就是周日上午的8点半，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岩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清凉开跑，海拔1300米的天然空调，像带娃呀、约友啊都一项搞定。同时呢，我们也有三大组别任你选，健康跑是19.8公里300人，欢乐跑是10.8公里200人，亲子跑是5.2公里300人，总规模800人，报满即止。同时呢，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31号，手慢无，报名费也非常划算，健康跑是98元每人，欢乐跑是58元每人，亲子跑是一大一小128元一组，两大一小呢是198元一组。所有选手都能够拿到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以及电子证书，同时还附赠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像昭君村、高栏、九路寨以及昭君滑雪场都一次玩遍。
0: 而且奖金也够硬啊！我们的健康跑、欢乐跑的男女组呢，各取前30名，冠军是一个1200元加上一个大礼包，直接可以带走。而且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也非常简单，刚刚说到了，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赛客助手小程序啊，来报名。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别让犹豫错过了这场山野的清凉之约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清凉田野跑就在八月二号正式开跑了。各位喜欢跑步的跑友们，我觉得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在山野里撒个欢儿的快乐。那下面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